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83111。
2: 色残有保障，
3: 色鱼也有保障。
2: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3: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若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2: 做田做一世人，嘛着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3: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4: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0: 民警诊所0621410002，0621410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2: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3: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妇婴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2: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4: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元，秋季特卖会，全馆用品
1: 比六九折还优惠，
0: 孕妇用品
1: 比六五折更便宜，899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
2: 满额赠好礼，快来宜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3: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4: 宜儿乐育子园，妈妈宝宝的乐园。
5: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6: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遣一些员工了。
7: 员工离职十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6: 不通报也罚钱哦。
7: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6286或1083。
8: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9: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0: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11: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2: 我很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 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5。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医疗保健室陪你关心健康大小事，每一次的身体变化都是健康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带你听懂医疗新知。欢迎来到医疗保健室，我是主持人 Elsa。 天哪，最近很热，大家有没有感觉？你会发现哦，很多人以为啊，这个关节疼痛是冬天才会出现的症状，没有，我跟你讲，高温啊，潮湿啊，现在一堆人在喊又痛又肿，然后活动困难。哦，跟大家分享哦，很有趣，我周遭好几个阿姨最近学会用 Uber Eat，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因为太热了，然后呢，他们就觉得一走路膝盖就很痛，站久一点腰就酸，他根本就不想出门买菜，也不想煮饭。所以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的关节不好的时候，你很多生活上面的事情就会受到阻碍，然后你生活不舒服啊，慢慢的不想出门，生活圈也越来越小。今天医疗保健室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我们的骨骼，关心一下我们的关节咯。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生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但是呢，吴文良总经理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哦，他同时是台湾单核球及再生医疗学会的顾问。所以今天呢，吴总要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跟骨头哦。欢迎吴总。
1: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吴总，我跟你讲，不夸张，哎，最近连我妈都不想煮饭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家是传统公寓，要爬四楼的楼梯。
1: 我的天哪！
0: 她最近就一直跟我抱怨说她的膝盖不是很舒服。但说实在的，我妈已经有很认真在吃保健品了。
1: 对，
0: 所以呢，她其实只是嘴巴抱怨，她还是有在行动，
1: 还是痛。
0: 对，但是周遭的阿姨朋友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哦。嗯，他们真的从不会用手机到会用 Uber Eat， 你就知道他们关节有多痛。
1: 那事实上，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啊。嗯。我们讲骨头不好，
0: 对，
1: 是老人家的通病，
0: 好像是哎、欸，
1: 对吧？可是，一旦到了老人家、嗯，感觉听起来就是好像有点年龄了，
0: 但是没有哎、欸，现在
1: 对，那你看你妈几岁？
0: 我妈啊，对啦，我妈是60几岁
1: 了。那你妈挨叫几年了？
0: 很多年，
1: 很多年了，
0: 真的。
1: 所以事实上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嗯，事实上他已经关节疼痛很多年了，
0: 是
1: 对。那你看他们就会去想说，用一些方法，让自己变得怎样不痛，
0: 对，
1: 或是骨头变健康，
0: 还是会想办法，
1: 对，没有错。所以你会发现大家都怎么做？第一个买保健品来吃，
0: 哦，对，
1: 对吧？啊，甲基胰脯葡萄糖胺
0: 啊，电视广告有的他们就去买，
1: 胶原蛋白，
0: 对，
1: 玻尿酸，就是好像只要是骨头的相关东西，嗯，他都会愿意去试试看。那甚至还有些是边吃胶囊边吃保健品，还边贴一条根。
0: 我家有，
1: 对，
0: 真的。
1: 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术业要有专攻嘛。
0: 对，
1: 我讲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生病了就要去看医生，
0: 对，
1: 对吧？那我们可能出状况要去询问专业的人员，去买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0: 是，
1: 但是自己又不是专家，那就变成什么无头苍蝇，嗯，欧北妹，就是反正东买西买，然后把自己当成什么白老鼠
0: 啊。对耶，
1: 对，所以你会发现一旦是用了任何的方法之后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效果，嗯，他的病情还是会恶化，对吧？
0: 对，
1: 好，所以你会发现他就会走下坡。那有些就会怎样，会长骨刺，那有些可能就会去什么打玻尿酸，或者是打什么 PRP， 任何东西，那可能就是从保健品变成药品，那你会发现还是有些人没办法，还是到最后还是得开刀。
0: 他们就是最怕这一点啊，所以他们一直在挣扎，而且我跟你讲他们超会忍的。
1: 对，所以你看哦，要保护自己的关节让它逆转，光这两个字哦，比登天还难。
0: 很难吧，对不对？因为这种东西我们都说退化退化，你退化了怎么再长出来？你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东西跟真正有效的东西，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1: 对，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最新的再生的一个技术，细胞疗法，它叫 PCP。
0: PCP
1: 就是说你可能吃保健品可以保养，但是你可能的状况已经到第三级或是第四级的这个状况，可能已经接近要到什么长骨刺了，然后可能要到开刀这个边缘了，
0: 是，
1: 那你又不想要去选择开刀了，那这个 PCP 就是一个最新的再生疗法
0: 哦，哇塞啊，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关注哦，因为呢现在大家呢都只知道吃吃保健品，不然的话就是去医院打打针吃吃药、
1: 嗯、
0: 好，现在有一个 PCP 最新的疗法，我们待会要请吴总好好来跟我们详细的解释跟分析一下。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0: 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商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商保亮晶晶咨询专线
3: 0800-508-588，0800-508-588，
2: 守护你的清晰世界，
3: 0800-508-588，0800-508-588。
4: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5: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4: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集点抽好礼，
5: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4: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6: 算起来一个周五狼人，算起条码一个卡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七八九，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4: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申宝国际的温良总经理，他也是台湾单核球及再生医疗学会的顾问。那今天我们要聊的重点主题是在于我们的关节骨骼哦。
8: 对，
4: 所以呢，如果你有关节骨骼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仔细听了，因为我们要带来的是最新的一个疗法，它叫做 PCP。 吴总，
8: 是
4: 你刚刚有提到啊，就是 PCP 是针对什么第三级，然后有骨刺。
8: 对，
4: 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在这个骨骼关节疾病上面的分期大概是怎么样？
8: 基本上有分四级，
4: 嗯，
8: 那一二级的时候，你会发现，哎，骨头会生嫩啊，生嫩
4: 啊，
8: 然后偶尔会痛痛的。
4: 哎，我觉得我就有了。
8: 好，那有些人在第二级的时候，对不对？嗯、他可能就会有骨裂，然后长骨刺。
4: 哦，第二级就有所谓的骨刺了。
8: 对，那第三级就是确定有骨刺，
4: 而且很多了，
8: 甚至有些是变形或者已经崩起啊。
4: 哎呦喂！
8: 那通常到第三级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你可能就是要什么开刀啦，补骨粉啦、打钢钉等等之类的。
4: 因为他骨骼已经碰骨骼了，对不对？
8: 对，没有错。
4: 嗯，
8: 所以你会发现一开始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4: 嗯，
8: 不疼会想不舒服。
4: 嗯，
8: 然后你就想开始吃保健品，
4: 是
8: 对吧？然后再去什么，就去吃药。然后就去打针，
4: 嗯，
8: 就在那边一直在什么
4: 吃药打针，已经在为了止痛啦，代表它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
8: 对，所以我们讲个概念就好了。事实上，如果你只有一级的，你吃保健品、吃药、打针，那个都没有问题哦。
4: 是，
8: 可是你进步到二三四级，就是已经有骨刺，甚至是骨头碰骨头了，然后软骨都不见了。
4: 对，
8: 我问你，这时候吃保健品或者是贴一条根来得及吗？
4: 怎么可能有效啦？
8: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是，我刚才讲的是吃保健品，然后再是会吃药，
4: 嗯，
8: 再会打针。
4: 对，
8: 那很多人都打过什么玻尿酸
4: 啊？对，有。
8: 可是你有听过打完玻尿酸骨头就好的吗？
4: 基本上听到打玻尿酸都是增加润滑，所以它大概都是短暂的。然后，而且我很常听到有人抱怨说，它连短暂的效果都没有。
8: 对，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其实很多那个什么美容品，
4: 嗯，
8: 就是让你口服玻尿酸，
4: 啊、
8: 事实上它就是保湿跟什么润滑。
4: 嗯，
8: 对，那你打在你的关节处，就像汽车有引擎，它需要 OU
4: 啊，
8: 有机油让它润滑。
4: 对对 对, 对、
8: 啊，它就不会机器碰机器，它就不会发热。
4: 嗯，嗯
8: 所以你会发现，那它很快就被代谢掉，就不见了。好，那我现在讲的是全新的 PCP，
4: 对，
8: 它叫血液干细胞，然后单核球细胞疗法。嗯、好，所以大家可能会听说啊，什么叫做单核球细胞疗法？
4: 哎呀、啊，大家一定满头问号。
8: 好，那有些人甚至是他除了打玻尿酸之外，他可能也打过什么？
4: PRP
8: 对吧？像你，嗯、你可能会想说啊，不然妈妈打刚刚的背疗推也会痛，
4: 嗯，
8: 那可能带她去打个 PRP 好了。
4: 我知道的 PRP， 它也都是固定几个月要打一次。
8: 对，好，那你要知道 PRP 的原理跟它的功能，再去选择要不要去做使用，对不对？
4: 是。
8: 好，所以 PRP 是不是抽自己的血？
4: 嗯，
8: 10cc， 然后去提炼里面的两 cc。那这两 cc 是从血液里面的血小板做利用，那打回去你的会痛的地方，它就开始怎样，有一点生长因子的概念，它就贴合在那边，然后慢慢的生长。可是它会消炎止痛吗？不会，
4: 不会。
8: 对，所以它就是把你血液里面的血小板拿出来做利用，然后将两 cc 哦，两 cc 哦，打回去你的什么关节会痛的地方。
4: 两 cc 很少哎，
8: 不打十 cc 呢？对吧？那如果你要打十 cc， 因为它的里面的浓度就只有20%。
4: 对，
8: 如果你要打十 cc， 你必须要抽200cc。
4: 哇塞，
8: 对吧？好，那基本上 PRP 就是利用血液里面的血小板去做运用，这样对吧？
4: 对。
8: 那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疗程。通常我们讲 PRP 的疗程是一年要打3次到4次，那代表这个生长因子的功能就是多久？3个月到4个月，
4: 对对对，
8: 它就没有了。所以你平均每一季3个月到4个月，你就会差去怎样打一次，打一次，打一次，因为它的生长因子的功能就是只有那一些时间而已，
4: 对吧？
8: 那请问你打完要打多久？
4: 那这样听下来就是打一辈子啦，
8: 就是一辈子啊，这事实上就是一辈子啊。所以有些人他到最后放弃了。
4: 而且重点是他打了，他只是让你在那边慢慢慢慢有点延缓的感觉，不代表他会恢复。
8: 对，所以你看哦，如果今天有人详细的跟你介绍这个 PRP 的疗程，你是不是就会考虑，哎，对哦，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4: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没办法了，我已经止痛药已经都吃没效了，我又不想开刀的话，有 PRP 我还是会这样子选择啊。
8: 对
4: 对啊，
8: 所以通常骨头会酸痛的人，一开始他会先选择玻尿酸。他发现玻尿酸没有什么样，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他就会进阶走到哪里
4: ？PRP。
8: 他发现 PRP 好像3、4个月就要打一次，打针又很痛，
4: 对，
8: 然后不打又不舒服，对不对？
4: 对。
8: 好，他算是只能这样的选择啊。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全新的 PCP。好，那 PCP 这个疗法呢，抽你100cc 的血。
4: 100cc，
8: 刚才讲 PRP 抽你多少的血？
4: 10cc，
8: 那 10cc 会有2cc 对吧？
4: 对，
8: 我们讲血小板哦，
4: 对，
8: 对吧？那我抽你 100cc， 那我会有多少 cc 的血小板？
4: 20，
8: 所以我一样抽了 100cc 的血，
4: 对，
8: 我存化了 20cc 的血小板，一样打回去你的什么关节？
4: 哦，所以它一样有 PRP 的效果，但是它是它的很多倍。
8: 对，所以简单讲 PCP 它是一个3合1的成分，把细胞做利用。那我们讲的是血小板是它的什么1/3，
4: 是，
8: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PCP 的血量是 PRP 的10倍。
4: 对，
8: 所以简单讲我光用血小板来做利用，对不对？
4: 对，
8: 我就是10倍 PRP。
4: 哦，
8: 那你看哦，如果打一针 PRP 要10000，请问你这个 PCP 要几万？
4: 10万耶。
8: 对啊，没有错啊，
4: 好夸张
8: 啊。那你看哦，你只有 2cc 的生长因子，事实上这个量是不够的。
4: 哦，
8: 不够用，
4: 啊，
8: 因为它的量太少了。那所以需要 100cc 的血小板里面的生长因子，它才有办法去逆转。但是 PCP 真正的核心不在这里，是单核球。对，就是有再生能力的单核球，白血球里面的这个什么结构，
4: 对，
8: 关键的单核球拿出来做存化跟利用，它打回去你的关节，对不对？它就会促进它再生修复软骨，对，然后才会再增生二型胶原蛋白，就是身体具有再生能力、修复能力的细胞，叫做什么？单核球。
4: 哇塞！所以这样听下来，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原本的 PRP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骨骼关节，但是它的时间是有受限的，而且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用。好，那这是现在最新的 PCP， 它有3大功能，其中一项它就是 PRP， 而且它是10倍的 PRP， 但是它还有第二项跟第三项，尤其是它第二项，它是直接再生。哦，听到再生这两个字，就是最新医疗很重视的一个区块哦。好的，那我们等一下要请吴总再好好的帮我们讲解一下，就是说在再生的这一块跟我们的骨骼关节的一个作用性，还有第3个又是什么呢？如果呢对于刚刚我们上述聊的一些话题您有兴趣或疑问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个健康咨询专线哦，08002525250800252525。那您拨打这个专线呢，就会有专人来回复您相关的医疗问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3: 我的宝贝，这是我头一次的 R&B， 我的认真唱，把我心内想要跟你讲话唱给你听。

0: 情绪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刚刚聊到的是最新的再生医疗 PCP 对于我们骨骼关节的一个帮助。刚刚吴总有提到哦， PCP 呢，它其实是可以取代我们所谓的 PRP， 而且还有达到10倍的效用、而且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单核球细胞可以提供再生的功能。哎，吴总，我觉得再生这两个字啊，是现在医疗探讨一个最火红的话题，因为我们现在医疗太进步了。如果说你不懂得运用最新的一个资讯来让我们达到一个更好的照顾的话，我觉得就可惜了。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单核球再生。
2: 你会发现哦，保健品就是让你吃的可以这样 hold 住，或是变健康，
0: 补充一点营养素的概念。
2: 但是它有办法再生吗？
0: 当然没办法，
2: 很难，对不对？
0: 嗯，
2: 那你会发现生物科技未来的领域都会走向什么？细胞疗法。
0: 对，
2: 因为只有细胞能够促进你的再生，那细胞就是来自你的身体的什么？血液。那刚才我讲到啦，事实上我们讲这个 PCP 它是三合一，对吧？
0: 对呀、
2: 我们有十倍的什么血小板，就是十倍的 PRP，
0: 是，
2: 这是第一个。
0: 嗯，
2: 那刚才讲到第二个是什么？从白血球里面去纯化单核球，
0: 对，
2: 对吧？那让它达到什么再生修复的功能。
0: 嗯，
2: 再次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0: 是
2: 你说你妈妈走路会痛，
0: 对啊，
2: 它是不是发炎了？
0: 有可能。
2: 那是不是有一些老旧的细胞跟物质都卡在那里？会不会
0: 有可能？如果代谢不好的话，
2: 对，那这个单核球细胞它就像清道夫一样，它会把那些老旧的发炎的物质通通怎样清出去
0: 啊？
2: 就是说
0: 其实它就是吞噬细胞啦，它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不要的、坏的都吞掉。
2: 你能够讲到吞噬细胞就有专业感哦。好，所以第二个是什么？单核球细胞，对不对？那把这样的细胞束再打回去什么？你会痛的地方，
0: 对，
2: 它就开始再生、修复、活化、
0: 再消炎。
2: 对，没有错。
0: 哇塞！
2: 所以你会发现它跟 PRP 是不是不太一样了？
0: 功能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所以细胞里面的，我们讲的是血小板有它的功能，
0: 再生因子。
2: 对，那白血球有它的功能，你会发现很多跟免疫相关的什么 T 细胞、杀手细胞，通通都是来自于什么白血球家族。
0: 对对对。
2: 那我们只是把里面的单核球把它怎样集中起来，让它可以把老旧东西清掉，发炎物质清掉，然后促进它再生。那第三个就是很多长辈就是会痛，走路会痛，
0: 对，
2: 因为他骨头碰骨头。
0: 对，
2: 那关键是什么？
0: 中间的软骨磨损啊，
2: 对，软骨不见了。
0: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软骨不见要补回去很难，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软骨没有血管，
0: 对，
2: 所以你要就算你吃了很多软骨素，鲨鱼软骨素还是猪的软骨素，你会发现吃了三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这些营养素要透过血管送进去才会长出软骨
0: 啊，它根本就进不去。
2: 对，但是你没有补充它，它就会磨损的怎样？
0: 更快，
2: 会更快，这是逻辑。
0: 嗯，
2: 好，那这时候你会发现骨头碰骨头，就算我给你使用的血小板、使用的单核球，你还是骨头碰骨头啊，
0: 是
2: 每天在磨损啊，所以你可能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它还是会痛。
0: 对，
2: 这时候这个 PCP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从血液里面再去存化一个东西，叫做 PRF。
0: PRF
2: 事实上有像很多女生会去做医美，她会隆鼻，有没有打在什么想填充的这种东西？有没有？那它是属于外来的，
0: 对，
2: 所以这个 PRF 是来自于人体的，从血液里面去存化的 PRF， 它叫支撑蛋白。
0: 哦，
2: 它就像我们讲的那个什么蛋白质会硬硬的，
0: 嗯，
2: 对，那这个支撑蛋白必须从 100cc 里面去取 3cc， 那就打在什么你骨头跟骨头碰在一起的地方，对不对？
0: 对，
2: 它会把它撑开。
0: 哇塞，
2: 那撑开之后，请问你骨头会碰骨头吗？
0: 它就有点像是人家开刀的放垫片啦，是这个概念。
2: 所以现在的再生医疗就是讲的是 PCP， 讲的是单核球，对吧？
0: 对，
2: 它叫再生医疗的门诊，就是要取代那些不想开刀、怕开刀的族群，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特定的部位让它怎样再生、修复、再生、修复，这就是 PCP 疗法。
0: 哇塞，我这样停下来没有任何的瑕疵，
2: 没有瑕疵。
0: 因为呢，我们的骨骼关节会痛会发炎，就是因为你使用过度了以后，它开始磨损。
2: 对，
0: 再加上年纪大的话，我们可能关节液也会流失。
2: 对，
0: 然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如果没有把软骨补回去，把润滑补回去，没有让骨细胞再补回去的话，其实它就是一直在退化。
2: 嗯，
0: 它没办法恢复。
2: 是的，没错。
0: 那如果我今天要恢复的话，不外乎就是你知道现在门诊有的手术就是 PRP 玻尿酸，
2: 嗯，
0: 但它没有办法再生。然后如果我要再生的话，我就干脆直接换一个新的，就叫做所谓的人工关节。
2: 对。
0: 可是呢，因为人工关节，我妈妈自己有开过脊椎。
2: 对。
0: 你知道她那时候光住院就住了好几天，然后后面的修复，她爬楼梯她也是痛苦了好几个月。
2: 对。
0: 所以其实我相信很多长辈呢，他们要么不敢开刀，要么他不方便开刀。
2: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 PCP 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案。
2: 而且你知道银发族开刀有两大风险，
0: 嗯，
2: 第一个是它的复原速度是慢的，
0: 对，
2: 对吧？那其实你知道银发族开刀最怕的不是这个，
0: 嗯，
2: 是感染。他如果感染，你会发现很多银发族他可能开某某刀，只要一旦感染抵抗力下降，他会因为开那个刀就再见了，就没有回来了。
0: 我其实我觉得吴总讲的这个部分的话，我很有感触，因为除了你开刀的风险以外，还有包含你如果骨骼不舒服，你又不去积极处理，你不动，你躺在家，你就退化更快。
2: 嗯、
0: 第二个，你很容易就又跌倒，又骨折、
2: 嗯，
0: 骨折就卧床，卧床啊。真的是老年杀手。
2: 对
0: 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哦，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吴总啊，我几乎想要问了，既然 PCP 这么厉害，你身上一定有很多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能感受一下说，哎，对我们的帮助到底实际在哪边？
2: 我跟你讲，我妈妈大概在十几年前，她的腰椎就开刀了，有GAT 呀。
0: 嗯，
2: 那你想个问题哦，那个铁片是固定吧？对不对？那你想银发族会不会再退化？
0: 一定会啊。
2: 会，那它的上下的关节会不会磨损？
0: 会
2: 会，那你看到一嘎踢啊，代表他的身体就是这样，他的骨架或他的骨骼已经关节都出问题了。
0: 嗯，
2: 所以我知道这个东西是 PCP 之后，对不对？
0: 对，
2: 我马上就带我妈妈去做这个 PCP 的一个疗法。
0: 然后呢？
2: 啊，我跟你讲哈，她做完到现在已经大概应该是快三四个月了。
0: 嗯，
2: 超开心。
0: 超开心吗？
2: 对，一开始我都认为哈，因为他是一直嘎踢啊，嘎踢他的腰椎，对不对？
0: 对。
2: 然后他就发现他的膝盖会痛。
0: 嗯，
2: 对吧？应该是跟你妈差不多。
0: 嗯，两回事啊。
2: 后来经过医生检查判断之后，原来它是髋关节，
0: 所
2: 以很多人误以为他的脚痛是膝盖引起的，结果不是。
0: 嗯，
2: 所以他在打这个 PCP 的时候，对不对？里面的针就落在他的腰椎跟他的什么髋关节，然后纤维的剂量是留在他的左脚比较痛的那一边。
0: 嗯，
2: 他是把它分散开的。
0: 对，
2: 他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他适应了，他发现说舒服了，以前的疼痛感就都不见了。我就觉得我也替他很开心。
0: 对啊，
2: 现在他要开始参加那些妈妈团。
0: 哎呦，好事啊！
2: 他开心了，
0: 开心了，
2: 对对对，
0: 哇！这样我们做子女的也会很开心哦。
2: 是，
0: 所以呢，今天吴总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全新的再生医疗 PCP 的疗法哦，对于我们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是不论针对我们的脊椎啊、髋啊，或是膝关节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或者是家人有骨骼关节方面的困扰或问题的话呢，我们这边提供一个咨询专线08002525250800252525，那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打这支电话0800252525。好的，那我们非常谢谢吴总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0: 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商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商保亮晶晶咨询专线
3: 0800-508-588，0800-508-588，
2: 守护你的清晰世界，
3: 0800-508-588，0800-508-588。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在921国家防灾日期间，要提醒大家，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如果你在室内，要找坚固的桌子，实施趴下掩护稳住的避难动作，并且在地当停机的时阵，迅速就疏散到户外。特别要提醒你注意的是，疏散的时候千万不要搭电梯哦。只要熟悉这些防灾知识，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就能保障自己跟家人的安全。
5: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6: 10月3日，狂欢一次。
7: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5: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7: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5: 快上 iBOX 售票系统。

医疗保健室进入了节目尾声咯。今天呢，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分享了退化性关节炎的症状，同时呢，也了解了 PCP 疗法在临床上面的相关运用。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故事，就是我妈妈她很久以前啊，就常常会抱怨自己的腰很酸很痛，然后呢，她不太能拿重物，甚至她几乎不出门旅游。那你也知道嘛，我们女生啊常都会说啊，我就是以前带小孩啊抱你们啊做家事啊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可是呢，她也就说说而已啦，没有特别去积极做一些处置。但你知道吗，妈妈就是这么伟大的角色。她当初哦，就是因为看到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非常需要帮助，她就毅然决然的跑去大医院动了脊椎的手术。我真的还记得那一天在手术室门外那种焦急等待的心情，还有就是他终于推出来的时候，看他那个苍白的脸，还有他那个背上的引流管，哦，真的是很心疼，你知道吗？所以呢，有时候我都在想，如果那时候有一些新的疗法的话，或许妈妈就多一个选择，然后不用到开刀的程度。她恢复的那段时间真的超级辛苦。所以啊，健康真的很珍贵，我们不要等到失去以后才学会珍惜。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上下楼梯会觉得卡卡不舒服，起床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困难，甚至于呢手举不太起来，像五十肩那样子的症状哦，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今天节目中提到的 PCP 疗法，或者是想要知道有哪一些医疗院所有提供相关的评估服务的话呢，就欢迎您拨打这个健康咨询专线，号码是0800252525 0800252525。那在这边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是提供卫教资讯，实际上的医疗行为与诊断呢，还是要听从专业医师的建议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 Elsa， 这里是医疗保健室，拜拜。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光讲蓝光还不够，复杂光源呢，成为现代眼睛保养的新课题。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从白天的户外强光到办公室的荧幕切换，还有晚上呢，一定要追剧滑手机，对不对？我们现在每一天面对的是更高频率、更长时间、更多元的光刺激哦。所以呢，像美国的眼科医学会，他有跟我们讲哦，他说呢，光刺激啊，它会影响到眼表组织、角膜与水晶体，所以就提醒我们现代人哦，眼睛保养不应该只停留在少看三 C 了，多重保养的观念必须要有。那像现在呀，除了调整生活作息以外啊，日常营养补充也成为民众呢关注的保养方向之一。但是除了叶黄素之外呢，现在越来越多元，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挑，哪些是有用的？今天呢，我们都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他是深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我们来请吴总告诉我们眼睛该怎么保养。吴总你好。
3: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啊，吴总，我想问一下哦，一般人讲到眼睛的保养都会想到叶黄素
3: 对。
2: 可是呢，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单靠叶黄素好像不太够了。
3: 对。
2: 那我们到底该选择哪一些呢？
3: 所以你会发现你刚才讲单靠叶黄素是不太够了。
2: 对啊。
3: 那代表市面上还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其他的成分。
2: 是。
3: 那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可能听过像蓝莓。
2: 哦。
3: 山桑子。
2: 花青素对不对？
3: 就是花青素家族，
2: 对。
3: 所以市面上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就是这两种，对。但是眼睛事实上还需要更多的营养素。
2: 啊、
3: 那我们先讨论叶黄素的功能是什么？
2: 好啊，好啊。
3: 叶黄素就是预防黄斑部病变。
2: 黄斑部是眼睛的最底的地方吗？
3: 对，就是白眼球眼底的区块。
2: 嗯，是。
3: 那通常我们只要遇到这些所谓的阳光自由基攻击、
2: 对，
3: 那大概到50岁左右就容易变成所谓的飞蚊症。
2: 哦、
3: 那一开始会发现眼睛有一些乌影，
2: 对，
3: 慢慢它就会形成线条、所以以前我们讲阿公阿嬷的时代是因为阳光紫外线、它的破坏力低，
2: 以前还没三 C，
3: 对，那现在有三 C， 它破坏力是高的、
2: 哦、
3: 所以慢慢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黄斑部病变它就变成会年轻化。叶黄素是预防黄斑部病变、
2: 也是很重要的，
3: 就是预防飞蚊症、
2: 哦、
3: 对吧？但是它是单一功能，
2: 就是这个单一啦，对不 对？还有其他疾病他没有办法。
3: 好，但是很多妈妈不知道这个 know how， 她想说护眼我就吃叶黄素，护眼就是叶黄素，
2: 对，
3: 我就让小朋友、上班族、老研发族通通都吃叶黄素、但至少我让我的眼睛有得到什么保护，
2: 有一种就是有吃有保佑的感觉。
3: 对，对，叶黄素我们讲卫福部的规定是一天的上限的用量是30毫克
2: 啊、吃多了也不好。
3: 对，没有错。好，那么刚才讲一下欧美国家都吃什么，蓝莓跟山桑子、那就是保护我们的水晶体。
2: 水晶体，
3: 你看到我们所有的光线一开始照到眼睛的时候，眼睛的前端就是黑眼球，对吧？所有的光线都会聚集在哪里？
2: 水晶体
3: 、对，那水晶体事实上它是里面是蛋白质的一个成分含量，没有加热的时候是透明的
2: 啊，就跟鸡蛋一样
3: 啊，加热就是一直变白，
2: 混浊的白色。
3: 对，那我们一般蛋是加热它就变白，对不对？
2: 对。
3: 可是我们的眼睛是因为你用的这些光，怎么光都是算光哦，阳光、灯光、蓝光都是光，光就等于加热，所以蛋白质一旦加热过后它就白热化，它回不去了。所以慢慢你会发现你的你在看东西就开始模糊啊，为什么？因为你的蛋白质开始在怎样，在变白的。这个保护我们水晶体的成分就是花青素。
2: 花青素。
3: 对，那通常花青素你要摄取来自于像山桑子、蓝莓，或是黑醋栗，这两个都是花青素家族。一个叫花青素，一个叫前花青素
2: 啊，
3: 就是保护你眼球的外部跟内部。如果你就单独补充山桑子，你就只有保护前端。那你补充黑醋栗，就是保护你的眼底的内部。所以你会发现叶黄素跟花青素在我们以保健品来讲，生技公司来讲，这个叫基本款。
2: 哦，基本款，反正它是基本款，
3: 两个都一定要啊。
2: 对啦，不可或缺。
3: 除非你现在不用三 C， 可能吗？
2: 怎么可能？
3: 对吧？
2: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保护了，就是刚刚讲的叶黄素是黄斑部，然后呢，花青素是预防我们的白内障，就是水晶体。
3: 对。
2: 但是吴总啊，最近很多人在抱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干眼症。
3: 干眼症。
2: 对，然后还有一个更可怕的问题，就是我最近看新闻有发现说，眼科医师开始提醒视神经喽。
3: 视神经。
2: 对，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办？
3: 干眼症其实蛮好处理的。
2: 嗯，
3: 有一个成分叫烯香酸。
2: 烯香酸，
3: 它就可以调控睫状肌。那你只要找到烯香酸这个成分，它就能够缓解，然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干眼症，或是喇叭油、喇叭腮哥。
2: 嗯嗯嗯。
3: 对，那生物科技很厉害，从小米草这个植物里面就可以提炼烯香酸。
2: 小米草，
3: 对，小米草，这个烯香酸就能够去调控睫状肌，然后舒缓你的所谓的干眼症，甚至有些银发族不是一直喇叭油、喇叭腮哥吗？
2: 对，
3: 就靠这个烯香酸。
2: 那个视神经的话要怎么办呢？
3: 你会发现我们年纪越大，神经就会萎缩。
2: 嗯，
3: 那你看银发族是不是神经萎缩？
2: 嗯，
3: 它的反射动作就会变慢。传导就会变差，
2: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你会发现哦，银发族的开门羹，有些新闻在报道就是银发族，然后夹楼梯
2: 跌倒，
3: 为什么？因为他的视力不好，他产生跌影，他踩空了。
2: 哦，
3: 那如果像我是年轻人，我的手马上会反射到扶手，
2: 马上去抓
3: 去滑嘞，我就不会跌倒，对吧？顶多说哎呀，然后没事，对吧？可是银发族是手要拿上去的时候，对不对？他的哎呀。可是人已经滚到楼下去了，对，那你的神经只要萎缩，传导速度就变慢了，
2: 哎，
3: 所以你会发现银发族会有神经萎缩的问题。所以你看哦，如果银发族的神经是没有被修复的，它吃叶黄素、吃花青素有用吗？也是没有用，因为其实视神经就像电线，那如果电线是没有接上的，滑鼠是没有功能的，那你的神经是要一定要把它修复。对眼法族来讲，神经的修复重要性大于叶黄素跟花青素。
2: 等于是说，因为我也知道神经的破坏或萎缩它其实是不可逆的，
3: 对
2: 不对？所以呢，说实在，如果你已经让它萎缩到底了，你再去保养它的话，它就算要恢复也是很难。
3: 对，
2: 所以要趁早。
3: 对，
2: 趁早。那大概要多早？
3: 其实你有在用三 G 产品，你就要去保护你的视神经了。
2: 所以你的小朋友像幼稚园的都应该要吗？
3: 一定要啊，不然你的小朋友很快就青光眼啊。最近这几年哦，青光眼的这个问题哦，年轻化，
2: 对，
3: 再次成长将近快50倍
2: 哦。所以呢，今天吴总介绍的这几个成分，我们再来重复一次哦，包含了像是这个叶黄素，对不对？
3: 对。
2: 花青素。干眼的问题需要的是小米草，然后神经的部分，对。你没有讲神经的成分啊。
3: 事实上我们讲神经滋养物质叫做异戊二烯类黄酮。
2: 哇。
3: 念一次。
2: 异戊二烯。

0: 如果你有肝炎的问题的话，你要多一个小米草。但是真正重要，尤其是我们的不管是银发族啊、熟龄族啊，反正你就是会担心用眼过度、三 C 的攻击，然后还有就是本身老化、退化问题，
1: 对，
0: 视神经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然后它需要的是台湾绿蜂胶
1: 啊。对，所以你会发现要保护眼睛有那么容易吗？
0: 真的不容易耶。
1: 今天如果我们里面有听到我讲说台湾绿蜂胶，你就忘了它的重要性，
0: 真的会不晓得哦。所以今天我们也更新了一个新的医疗保健的一个知识跟观念哦，实在是太棒了。不过现在关键来了哟。
1: 对，
0: 我既然知道这么多成分，我也知道它对我的这个眼睛的修复是好的。
1: 对
0: 啊，我去哪里吃得到啊？
1: 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叫亮晶晶。那你吃完可以在天上数星星，厉不厉害？好，这个是胶囊，一盒是30颗。
0: 是，
1: 通常我们药局在贩售，就是一盒就是1280。
0: 嗯，
1: 那他们顶多就是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
0: 嗯，
1: 我们今天直接做一个团购给大家。
0: 哎，好啊，
1: 5盒1980。
0: 五盒1980，这样一盒不到400块，
1: 不到400块。
0: 哎呦，还不错哦。
1: 对，那小朋友的话，一天就是吃1颗到2颗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上班族可能吃2颗到3颗，银发族可能就3颗到4颗。那我们就可以视状况去做使用我们的那个所谓的用量。
0: 所以吴总，你今天说的这个亮晶晶，是刚刚讲这些成分都在里面？
1: 对，没有错，有台湾绿蜂胶，有叶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
0: 代表就是你刚刚讲的，只要开始用3C都要吃了。那我觉得，五盒好像不太够欸，因为你看嘛，这样五盒，我一盒，老公一盒，小孩一盒，爸爸妈妈各一盒，
1: 分分的就没了。
0: 对呀、啊、你要不要给我们大组一点，然后再更优惠一点？
1: 我们今天再加码好了啦。
0: 好啊，好啊，
1: 五盒是一组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10盒是2组，
0: 是，
1: 对吧？今天加1000块就给你多加一组，
0: 加1000，所以这样是1980加1000，2980，十盒吗？
1: 今天给这个价格已经是你到药局的批发价了、
0: 欸、
1: 但是因为这个价格太便宜，我们要限时、限时15分钟你来电，我才能够给你10盒2980。
0: 只能15分钟吗？
1: 只能15分钟。
0: 可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开车怎么办？
1: 再加5分钟。
0: 好啦，这样也好，对不 对？好，所以20分钟的时间的话，我们会有10盒2980，一盒不到300块的优惠。
1: 对，
0: 那吴总可以麻烦你赶快给我们电话吗？
1: 没问题，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0800-508-588。
0: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亮晶晶是5盒1980，10盒2980，而且限时20分钟的这个难得的机会。
1: 对，
0: 那听众朋友就可以拨这支电话0800-508-588，0800-508-588。谢谢吴总今天的分享。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上午10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俄罗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再度轰炸乌克兰，战事持续升温。如今外界忧心，俄罗斯的行动可能进一步跨越乌克兰边境。根据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丹麦国防情报局警告，俄罗斯可能动用远程武器对支援乌克兰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发动零星攻击，加剧对北约国家的混合战，并评估俄罗斯对临近俄罗斯的北约国家发动有限军事攻击的风险正在升高。根据 CNN 报道，美国最新情报评估，中国机构提供的卫星影像与情报支援正协助伊朗大幅提升打击的精准度，让伊朗在今年7月成功精准袭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造成3名美军官兵丧生。而这项技术转移不仅让伊朗得以在霍姆兹海峡威胁国际船只，更能精准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美方官员认为，如果不是借助外力，以伊朗自身的技术无法达成高精度的打击。美国总统川普24号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声称当时美中是同盟国，曾一同并肩作战。习近平也强调，两国曾共同对抗法西斯侵略与日本军国主义。这番对历史的诠释引发日本关注与警惕。对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回应表示，如今日本与美国是紧密相连的同盟。此番言论主要是化解日本内部对于川普可能向中国立场倾斜的疑虑与担忧。美东时间24号晚间，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东厅举办国宴，招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其中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超微半导体执行长苏姿峰、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皆首要出席。此外还有 Meta、 Google、 Amazon 等科技巨头也都出席国宴，凸显科技产业在美中赛局中的关键分量。根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近日表示，向南海一艘搁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军舰上驻军进行的补给任务遭到中国阻挠，强调中方危险操船，使菲律宾人员陷入风险，导致任务无法完成。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强调，将继续在南海进行合法行动，并在该水域行使马尼拉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菲律宾不顾中方劝告派出运补船，中国海警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并无不妥。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是中秋教师节连假第二天，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雨。10月1号有一波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有零星下雨机会。而气温部分，今天各地高温大约31到34度，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35到36度的高温，而北部宜兰花莲低温大约23到25度，其他地区大约25到27度，稍微有一点凉意，但不明显。以上新闻由吴珍慧编辑播报。

0: 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生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
3: 0800-508-588，0800-508-588，
2: 守护你的清晰世界，
3: 0800-508-588，0800-508-588。
4: 哥，这么人可以吃咪？除了爱喝吃，对营养嘛就注意呢。
5: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都会惊。
4: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5: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4: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
5: 上至关庙面，喝吃够料哦。
0: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6: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0: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集点抽好礼，
6: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0: 快交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7: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8: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人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7: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8: 丢啦丢啦！
9: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7: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1: 城市华语风云榜 fuck around and get fucked。

0: 我是别克，有段时间回复满揭晓时间，这里面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我的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0: 继续跟王萧煌奇萧氏新歌再出，新歌《消亡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请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胜利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笑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位呢是小雨宋烈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人类的味道。

0: Jason Derulo.
1: Yeah.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3: Are you ready? Oh yeah, 第二名是继续女团 Jam Blue 混蛋小熊杜静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混蛋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

0: gracias por llamar.
1: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023。
2: 哎呀，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耀，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本周五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明耀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盛明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

哇哦，太可惜了！在稳坐排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来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次进榜，直接

0: Are you ready?
1: Face your face.
0: 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企图跟迷惘。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1: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0: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1: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2: 咱敢那真久无，
3: 我嘛感觉真久无，
4: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2: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马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3: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啦。
2: 啊，还佫有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3: 哎呦，这搞哦！
2: 加讲诶，
4: 咱省的每一度电，何必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6: 06-214-1002，214-1002，
7: 实现生法愿望。
8: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9: 没关系
8: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9: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8: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9: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嘉顺大富。
1: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2: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1: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2: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1: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老公，麻豆就肉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就肉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5: 上实在的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又实又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2: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4: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5: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缘，算起来也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6: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蟹字。蟹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蟹，四声蟹，共十七画。蟹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蟹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7: 谢谢。
8: Thank you.
9: 感谢。
10: ありがとう。
11: Gracias. Merci.
12: 感恩。
13: 感谢。
1: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6: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为期3天的访美行程，已经启程回国。由于市场乐观，预期霍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带动油价下跌，提振市场情绪。美股主要指数周五全数收红。美股道琼工业指数上涨478.64点，收在51,828.62点；标普500指数上涨39.28点，收在7,743.41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29.34点，收在27,068.72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176.39点，收在12,668.93点。根据法新社报道，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5年，乌克兰多个欧洲盟友一直忧心俄罗斯可能会对他们境内发动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丁今天指出，俄罗斯并不准备与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此外，普丁表示，恢复俄乌和平谈判的提议仍在桌上，但俄方将考量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发动的攻击，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根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目前缺乏爱国者飞弹，在拦截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弹道飞弹方面，爱国者是目前唯一可靠的反制飞弹。美方此前对议题的态度曾数度反复，而目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告诉他将允许乌克兰生产先进的爱国者防空飞弹，但即便乌克兰获准得以生产，建立相关工业产能需要超过1年的时间，无法满足基辅现在已经严重缺弹的迫切需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结束访美行程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两人这次会晤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习近平则表示，这次访问定位中美关系是互相尊重、公平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此外也表示，两人将于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峰会，以及12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再度会面。根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本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演说，呼吁尽早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旧敌国条款。旧敌国条款是针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敌国所设定的规定，允许在不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的情况之下采取军事行动。2005年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会员国已经就删除条款达成共识，但至今仍未实现。而这番言论已经引发中方反弹，也可能成为日中关系新的火种。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也将成为外界关注日中两国关系的重要焦点。根据路透社报道，马斯克2022年收购社群平台，人权倡议者以及专家批评该平台上的仇恨言论、错误资讯等长期有增无减。而欧盟科技监管机构经过2年的调查之后，决议根据数位服务法以违反网络内容规定为理由对平台开罚。而美国司法部近日表示，已经正式向欧盟普通法院提出申请，支持马斯克寻求欧盟撤销对社群媒体平台处以1亿2000万欧元（大约新台币43亿3900万元）的罚款案。以上新闻由吴珍慧编辑播报。
3: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4: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7: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6: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官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7: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8: 赶快来永仁。
4: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8: 省省省。
7: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4: 隔热纸专家，
8: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换着回答。
1: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来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继续请到了苏永志跟大家来聊一下呢，就是今年哇，好莱坞呢有好多的大片，那是不是有几位呢新秀备受看好呢？我们现在就请了苏永志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永志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今年的确好莱坞的强片不少，年底更是大片如云齁。那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啦，有没有几位新人因为演出了一些呢叫好叫座的电影而备受看好呢？
2: 先来讲一下，就是如果说大家是大片为主，那就是如果你是看过哦，我们前一阵子非常红非常多人在讨论的一部史诗大片叫做奥德赛的话，里面呢会有一个让人眼睛很亮的帅哥哦，他叫做 Remy Lan 哦，雷米兰恩哦，那他其实呢是一个模特儿，那在里面演的角色呢就是这个劳勃帕丁森的大反派的年轻的时代。
1: 年轻的时候
2: 其实奥德赛是一部很长的电影，大概差不多快三个小时，172分钟。那这个人出场的画面呢，我个人认为不到2分钟
1: 哦，那这么抢戏哦，这么抢眼，
2: 只能说长得真的太帅了 哦，所以说你看到他你会马上眼睛一亮，但其实他在里面他其实没演什么，而且印象里面也几乎没什么台词。
1: 是，
2: 对，那这种的好处就是说呢，你的外形很突出啊，那 有很多可能在一些不要说大片啦，也许不是那么大规模的电影，它也不排除哦，就是你有可能有机会演到主角或什么，可是演技的表现哦，就是会限制你以后是能够飞得更高还是就到此为止哦。
1: 对，
2: 所以说呢他的演艺事业呢会怎么样发展，就我觉得还是要再观察，
1: 可能要有待琢磨。
2: 对，就只能说哦，外形很好，但有没有那个实力能够支撑得起来不确定。
1: 另外要接到好片，
2: 这是我们这个在暑假大片里面看到的新鲜还不错的面孔之一。那另外一个呢应该是说，其实如果你平常有在看影集的话，你可能早就已经认识他了。那但如果说你平常不是那么常在看欧美影集的话，也许有可能最近你才会突然觉得这个人很吸引人。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曾经演过怪奇物语的女星叫做沙蒂辛克 Sadie Sink。 那为什么最近会突然变更多人认识她，原因是因为她在一部
1: 蜘蛛人
2: 大片，对，她就在蜘蛛人重生日里面，而且很好玩的是他在里面的角色之前都非常的保密，很多揣测啦。那甚至于最好玩的就是他们曾经去这个中国宣传，然后呢所有人就会打出演员的名字下面演谁啊，只有他的名字下面打一个问号所以看连到这宣传的时间都不能够揭露啊。不过因为片子已经演了，所以我们相信很多人已经看了知道他演的是谁了那比较让人感到兴奋的就是沙蒂辛克在里面。我个人一直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出来刚开始是一个神秘的角色嘛，那后来被揭露真正的身份的时候，就是调查他的这一个组织的成员就说他的名字是谁谁谁，结果一讲出来之后呢，我们那一场的观众反应非常冷静，没有任何的反应
1: 哇真的
2: 哇，你们怎么能够忍到这个程度
1: 要是我一定是那个，对，
2: 是他演的就是 X 战警里面的女主角秦格雷那所以如果说大家以前看过 X 战警相关的一些电影的话秦格雷其实在以前的 X 战警里面也不止一个人演过啦，
1: 是，
2: 而且关于他的剧情因为以前的 X 战警里面秦格雷都是一个指标性的主角人物之一所以说相关他的情节非常多因为之前的这个 X 战警的版权是在这20世纪影业，那后来是因为这个漫威所属的迪士尼集团并购20世纪影业，所以两边才变成一家人漫威才把它拿回来，那他们自己会开始怎么样去诠释这个 X 战警的故事就大家慢慢期待了。
1: 是是，
2: 那就先从第一个秦格雷的这个人物在蜘蛛人里面被引出来那大家就会很期待说后面接着下来会不会有陆陆续续的其他要角什么独眼龙金刚狼那些也会慢慢出现， 但是哦，有一点先确定的是，沙地辛克因为演这个新版的青葛雷，所以在很多电影观众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嗯，
2: 甚至有人觉得他只出来一次，但是他的魅力并不输给已经演了四次女主角的千代雅。
1: 哦，
2: 粉丝之间不要再互相踩一捧一了啊、哦！我们觉得他们都很棒啊、哦。那不过就是说呢，这因为这一次这个新人的这个女角色非常的抢眼哦，那恭喜他。还有呢，就是呢，我觉得这是今年好莱坞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叫做一部片子的成本哦，
1: 嗯，
2: 不到千万，甚至不到百万，它大概差不多$75万的电影，结果在美国卖了2亿多、
1: 哦，
2: 哇，那这个片子叫
1: 什么？小成本的，
2: 成本超小，卖座超好，
1: 嗯，
2: 片商超赚，所以呢，男女主角马上超抢手、哦、
1: 是
2: 这部电影叫做《爱你至死不渝》哦，
1: 嗯，
2: 它是一个有点黑色的，有点黑色幽默，但其实蛮恐怖的一个片子哦。讲的是说这个男主角呢，买了一根许愿的那个树枝，
1: 嗯，
2: 然后就想要希望他自己这个心仪的女孩子能够很爱他、很喜欢他，能够回应他对他的暗恋哦。
1: 嗯、
2: 没有想到这个愿望一许下去以后就不得了了，这个女的喜欢他到一个发疯哦，甚至看到有别的人好像对他走得比较近呢，就会想要去杀掉对方，
1: 对，
2: 恐怖的程度哦。像这种小成本的电影呢，真的是很仰赖男女主角的演技，尤其是那个女主角啊、哦，疯得特别的令人印象深刻。那那个女主角呢，也是一个新秀，叫做英迪纳瓦瑞特啊、哦
1: 嗯。
2: 因为这部片子，她现在已经是$2亿多卖座抢片的女星，
1: 是，
2: 所以好莱坞所有人都在找她。那当然也包括漫威哦。据说有人讲，据说哦，她极有可能会被漫威的这个 X 战警招募进去。那我们已经有秦葛雷啦、
1: 啊，
2: 接下来 X 战警还有哪些女性角色？大家可以慢慢猜猜看，看看她是不是最后会答应啊，就是变成漫威的最新女性的英雄。那男主角啊，这位男主角也是一个新人，叫做麦克强斯顿。
1: 嗯，
2: 那他是据说被这个《神鬼传奇》的第四集，哦，就是布兰登·费雪回归的这一集哦，有找他来接洽说去演这个男女主角的儿子，
1: 嗯，
2: 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神鬼传奇》的第三集里面，其实这个角色也有出来过，但因为第四集就是整个要推翻第三集的描述跟安排，所以儿子这个角色也会换人演
1: 哦，
2: 也有可能会找他。
1: 我们呢就拭目以待哈。OK， 谢谢永志今天呢针对几位备受看好新人最棒的综合介绍，永志谢谢。
2: 谢谢。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2: 早安呢、啊，我贴的啊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1: 那是什么啊？
2: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3: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1: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2: 咱敢那真久无，
3: 我嘛感觉真久无，
4: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2: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马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3: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间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啦。
2: 啊，啊个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3: 哎呦，这搞哦！
2: 加讲诶，
5: 咱省的每一度电，何必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1: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2: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3: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3: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2: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3: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4: 我很喜欢听广播，来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 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四分卫，
1: 一起来听最夯的新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欢迎收听焦点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近日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提议结束双方战争，并在7天内重启霍姆兹海峡。

0: 但提议条件包括要求中东地区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包括黎巴嫩在内。此外也要求解冻估计至少价值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结束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在休战的第七天，伊朗将重启霍姆兹海峡。阿拉奇表示正等待美国回复这项计划，并坚称中国支持这项提议。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今年第二次的川习会。俄罗斯总统普丁也高度关注，他2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活动期间谈及这场美中元首峰会，表示美国跟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关系变化对全球经济都会产生外溢影响。至于普丁、川普与习近平是否会在 APEC 期间举行三方会谈，目前仍然没有正式定案。英国今年12月将与美国交接，接任明年的20国集团主席国。根据英国首相府发出的资讯，G20 峰会定明年11月在曼彻斯特举行。英国首相伯南近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表示，英国是可被信赖具号召力的中间人，特别适合提供平台促使各方展开对话并达成共识，更预告人工智慧将是峰会议程的一大重点，特别是 AI 安全议题。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对美中双方而言都非常富有成效，并透露重大事情将会发生。更表示习近平似乎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目前使用人工智慧一词命名不够好也不够准确，因此倾向改称为超级智慧。泰国总理阿努廷在当地时间24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呼吁改革联合国，强化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发言权，并强调应该透过对话与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阿努廷表示，当前全球权力更加分散，战略竞争加剧，国际规则承受压力，科技与气候变迁也正在改变社会，应该让开发中国家以及代表性不足的地区，尤其是全球南方，在决策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亚洲也应该要获得更充分的代表，强化全球南方的发言权。在岸离岸人民币两周前升破 6.7， 创下2023年1月以来新高。主要国际投行原本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预测普遍升值，不过中国人民银行最新释出的会议报告指出，要防范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中国人民银行重申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高盛最新报告解读表示，人行希望避免市场形成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单边预期。以上新闻由吴真慧编辑播报。
1: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24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嘉顺大富。
2: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2: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3: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D 售票系统。
3: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4: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4: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3: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4: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5: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6: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7: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8: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性部的啊，现在孩子很幸福的哦，有专门卖婴儿用品的广场，不像我们以前都也很清彩的啦。
1: 是啊，时代在进步嘛。
2: 阿嬷，你现在也很幸福的呢，乐屋也给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都也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0: 乖孙的啊，这是我们两个乐屋，
3: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5: 早安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4: 那是什么啊？
5: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6: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拣唔着间哦。
3: 咱敢那真久无，
4: 我嘛感觉真久无，
5: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6: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马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4: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啦。
6: 啊，还有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4: 哎呦，这搞哦！
6: 加讲诶，
7: 咱省的每一度电，好比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4: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8: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9: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8: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9: 找我就对了。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买的，
1: 这电视柜
0: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0: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2: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3: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4: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4: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3: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点20分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4: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1: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5: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1: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5: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1: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3: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4: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序。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转103。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6: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法愿望。民警诊所，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回去厝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妇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更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更爱洗。乐屋专业妇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2: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请一些员工了。
3: 员工离职十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2: 不通报也罚钱哦。
3: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6286或1083。
2: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勾拉气味告。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表示，美国提议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主办美方、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三方会谈，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克里姆林宫今天也指出，俄美乌三方会谈可能很快就会举行。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表示，总统川普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方案。伊朗的提案内容包括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换取伊朗重启霍姆兹海峡，并恢复核子谈判。川普告诉幕僚，他预计11月其中选举之后可能恢复轰炸伊朗。但随着战事在未来数周拖延，以及其中选举的结果，川普目前的看法可能会改变。根据日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4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谈及二战，并声称当时美中是同盟国，引发日本关注与警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如今美日更是紧密相连的同盟，

0: 根据消息指出，高市首相正寻求尽快与川普通话，以掌握此次美中元首会晤更多资讯。而日本官方长官也表示高度关注事态发展，并警惕中国是否展开认知战，也强调日本坚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根据 CNBC 报道，川习会落幕之后，美中高层互动仍然持续。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受访时表示，川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仍致力于一中政策、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美国希望维持台海和平，不希望任何一方透过胁迫改变现状，也不支持台湾独立。接下来11月的亚太经合会以及12月的20国集团，美中高层将如何互动，以及美中双方对台湾议题的其他表态，将成为观察美中台关系的重要指标。俄罗斯持续对欧洲各国构成安全威胁。英国政府近期预计召开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产业业者针对俄罗斯威胁举行闭门简报。英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对英国和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构成持续且重大的安全威胁，手段包括网络攻击、纵火等破坏活动，以及恶意散播偏误和错假资讯。英国首相伯南表示，将成立国家资讯防卫中心，以强化应对来自俄罗斯的资讯战攻势。巴西总统大选即将登场，人工智慧在选民互动中的角色引发争议。根据外媒报道，最新研究显示， AI 在模拟选民提问时，近半数回复可能引导选民倾向特定的候选人，引起学界与监管机构警觉。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发言人表示，该机构已经与主要科技公司展开合作，要求平台在选举期间加强演算法透明度与内容审查。以上新闻由吴真慧编辑播报。
1: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 200-8800。
2: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3: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2: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3: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4: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5: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8: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9: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10: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9: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集点抽好礼，
10: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9: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聊到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个话题，也就是抗氧化。没错，你去买保健食品常常会看到那个抗氧化啦，买保养品也有人就是上面写抗氧化，甚至谈到抗老跟抗氧化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什么叫做氧化呢？我们先不要讲的太学术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比较简单的画面。你有没有切过苹果？苹果切开的时候果肉是不是白白漂漂亮亮的？但是呢，你把它放在桌上呢，隔一段时间来看，诶，奇怪，这个苹果为什么会变黄啦，变褐色？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氧化的例子齁。然后你再想想，家里的铁制品放久了，风吹日晒，接触水汽以后会怎样？会生锈，对不对齁？这个也是呢齁，我们来理解抗氧化很好的一段形容齁。氧化呢，其实就像我们身体慢慢的在生锈。当然啦齁，我们人体不会跟铁一样真正的生锈齁，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啦。齁，我们每天呢都要呼吸啦，吃东西啦，产生能量。身体啊，自然代谢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叫自由基齁。所以就今天呢，请到我们这个抗自由基的专家啦齁，我们的王老师，王博士，王俊杰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王老师您好。
1: 哎，小迪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博士，俊杰老师。
0: 对，
1: 很高兴跟大家碰面。
0: 对齁，哎，很多人都在讲氧化氧化
1: 齁，
0: 说什么晒太阳会氧化啦，人体会老化啦，对不对？那其实晒太阳这件事情哈，其实我真的是有证实到哎，因为我有个朋友啊，他就是住台南，
1: 对，
0: 哦，住你们家那里，
1: 对，
0: 一样63年次哦，跟我住台北的朋友63年次，
1: 对，
0: 两个看起来整整像差了一轮呢。
1: 其实我刚刚讲吼，晒太阳要晒对啦，要晒对。其实太阳也不能说完全都不晒啦哈，
0: 对，
1: 这个也是。但是吼，你看哦，现在我反而会。不要用人来比较啦、应该讲说，其实你看所有现在你只要经常晒太阳的东西，包含车子，
0: 对，
1: 包含屋顶，包含这些所有你看到建筑物，包含那跟我也是塑胶制品，对吧？你等一下看嘛，今天为什么一个房子的屋檐屋顶会坏，或是我们今天放在外面的塑胶，或是说才刚刚买没多久，结果放在外面上放一段时间个派气啊，氧化掉啊，或甚至硬化，甚至就是焦化。好、那当然除了说太阳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温度，哦，它会温度升高之外，其实很重要就是里面的辐射。啊，辐射在包含一个什么？太阳本身就是我们讲阳光就会造成氧化的压力。好、那这些氧化的压力过程当中，就会让万物哦，就是讲的很多东西，只要你不是这种植物啊，哦，那基本上它的破坏率，哦，跟它的损耗率都一定是增加的。其实哈，我觉得说现在就万物啦齁，真的受到阳光的伤害是很大的。除了阳光的伤害之外，其实我们人体本身哦，当然除了阳光啦齁，我刚才讲阳光之外，其实我们人体也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好，那这些自由基有时候不是只有阳光会造成这种氧化的压力。我们人体的细胞每天都在代谢，每天也在排除这些不好的物质，对不对？那不好物质在搭配这些氧气，在包含这些不好的成分、毒性物质，包含这些阳光，同全部把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毒化毒性物质。好，在毒化物质的话，就我讲，就是它就会伤害我们人体每一个细胞。好，那每一个细胞伤害在皮肤就怎样？就皮肤就老化嘛。暗沉嘛，
0: 对，
1: 哦，这种暗斑嘛，就出来了，
0: 而且老得比较快很多，
1: 没错。那所以说，南部的人真的是哦，就不出来当个比啦，哦，没有地方可以躲，所以说他出来之后就这种阳光，所以每个人都比较黑一点。
0: 对，哦，
1: 那另外就是什么？另外除了这个我们皮肤之外，它到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器官。好，我们的器官也会氧化，啊，你们不是说器官就不会氧化，虽然器官没有直接照到太阳，但是它所有的这些氧气，我们经过新陈代谢之后，这些废物还是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那这些自由基就会去伤害我们的细胞。 那如果我们再加上抽烟、喝酒、生活作息不好、压力大，自由基产生的量又更高。
0: 嗯，
1: 那更高之下就是这种恶性循环嘛，你就一直攻击我们的这些心肝脾肺肾，攻击之后，慢慢的，你如果我们身体有吃很多这种好的食物，
0: 嗯，
1: 哦，我们常常讲的五行相生相克哈，有一些植化素哦，它本身就可以把这些自由基把它代谢掉，把这些毒性物质代谢掉。那如果你代谢到一定程度之后，哎，这些毒性物质还是不断在产生，我觉得你的生活作息习惯还是没有改变，不断产生之后，它就去攻击我们的细胞，就是攻击心肝脾肺，就会造成成为肿瘤的细胞出现了，
0: 就是我们想到一直发炎，身体一直发炎，一直发炎，然后就是那坏的自由基全部聚集在一起，
1: 会先发炎，发炎完之后，如果你再没照顾它，它就会造成我刚刚讲毒这种肿瘤出来的，
0: 嗯，
1: 对啊，所以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自由基的部分，其实科学家本来就知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作息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也不一样，所以变成说我们要去清除这些自由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
0: 要想方法，
1: 对，而且也是每天一定要做的功课，
0: 每天都要做清道夫，对不对？好，来，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请俊杰老师来告诉我们哈，有哪一些东西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清除我们的自由基，让我们的身体天天健康。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好，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抗氧化，对不对？说抗氧化，我们都会搭配一个东西，人家常常就是抗氧化后面都会搭一个 SOD， 叫做超级抗氧化激酶。
2: 对，
1: 听起来好像很长了哈，其实很简单，就是叫 SOD。
2: 嗯，
1: 大家都说这个 SOD 清除我们里面的这个氧化废物最有效。对，那当然呢、啊，像我们一般所听到的花椰菜，它也可以清除我们的 SOD 啦。
2: 嗯，
1: 什么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E 啦，也是可以。但是俊伶老师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呢要有科学人证，还有什么
2: 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1: 所以今天他大家带来一个哈，真的是有科学做见证，可以消除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自由基的东西。哎，俊伶老师跟我们讲解一下。
2: 哦，我跟大家讲哈，其实应该这样子说啦哈，就是说 SOD 哈，其实全世界人都对他，这科学家都对他非常有兴趣。
1: 对，
2: 但是你有听到说有哪一个药品叫做 SOD 吗？
1: 没有。
2: 没有，对不对、
1: 嗯、
2: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开发一个药品的 SOD？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开发不出来、
1: 哦、
2: 开发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合成、
1: 嗯、
2: 用合成的方式，或是用化学合成，用这种我们讲的生物科技的方式，就是用这种医学的方式去把它做一个纯的 SOD 出来。
1: 嗯哼，
2: 所以现在的 SOD 基本上都是要从植物里面去萃取
1: 哦，
2: 去找出这个 SOD。
1: 我们所讲的植化素。
2: 对啊，所以这种 SOD 哈，这种植化素，SOD 本来就是一个酵素啦
1: 哈、嗯。
2: 那就是只能够从植物里面去把它萃取出来。那植物里面呢，可能我们之前只能在二三十年前，那时候俊伶老师还在统一当研发的时候哈，
1: 嗯，
2: 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是从日本去买这种米糠的萃取，米糠发酵的萃取物，
1: 嗯哼，
2: 里面就有含有 SOD
1: 哦。
2: 哦，里面就含有 SOD， 而且很贵哦。他那时候一公斤呢，一体的哦，一公斤就要卖到将近快10万块台币
1: 啊！那么贵、哦、
2: 那请问这给嘛嘎个的啊？那时候我们就已经这么贵了、哦。
1: 嗯，
2: 到后来呢，我们觉得这样不行。我经过，其实在二三十年就这样。那后来慢慢的，我们这几年也开始陆陆续续自己去研发更多有关 SOD 的产品出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不用到日本去，
1: 嗯，
2: 我们也不用到国外去。其实我们台湾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做柠檬。
1: 柠檬。
2: 对，我们柠檬其实在台湾齁就自己可以去种植嘛，对不对？在屏东那边的绿柠檬。
1: 嗯。
2: 齁、哦、那甚至有讲说香水柠檬，但是我们当然比较不提倡香水，因为香水柠檬它口味不好，适口性也不好。
1: 嗯、哦、
2: 那里面的这个汁液也不够多。
1: 嗯。
2: 齁、哦、所以说我比较偏向还是用绿柠檬。
1: 嗯。
2: 因为绿檬第二产量也大。第二就是说，哎，我们经过它的果皮、果肉、种子、果汁一起去发酵之后，哎，我们去比较哦，发现它的 SOD 含量其实是比这种日本来的那种米糠萃取物来得高。
1: 你是说
2: 来得高？
1: 一整颗柠檬都可以使用？
2: 是的。所以我们是用一整颗柠檬去做发酵哦。
1: 哇！
2: 那发酵完之后一定要短期发酵，因为我们讲 SOD。为什么科学家没有办法去把它做一个纯化物，就是它很容易被环境破坏掉、
1: 哦、
2: 因为环境没有氧啊，有空气啊，然后这些部分就会造成 SOD 的破坏、
1: 嗯、
2: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是要在这种就是它被破坏掉，所以我们一定要果皮果肉，然后把全部的东西去发酵、
1: 嗯、
2: 那发酵的时候短，如果太长时间去发酵，很容易就被破坏掉这 SOD， 所以我们只能够发酵大概45天到2个月的时间。
1: 哦，时间还要抓准，
2: 对，要抓很准，要抓很准，嗯、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1: 嗯，
2: 所以我们去抓这最好的时间去检测里面的 SOD 含量。
1: 嗯
2: ，SOD 含量是可以被检测出来的。
1: 哦，可以检测，
2: 可以检测出来的、
1: 嗯，
2: 所以它是可以检测，但是没有办法被合成出来。
1: 哦，
2: 这样了解哈、嗯。好，那检测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哎，它里面的含量是有 3.13×10^14。
1: 3.13×10^14。
2: 三亿单位。
1: 哎。
2: 三亿单位。那我们刚讲的就是刚小提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怎么去检测它。哎，我里面的 SOD 到底，当然 SOD 可以检测它的量啦齁、
1: 嗯。
2: 但是 你怎么去让它有更多的这个科学证据，对不对？
1: 对啊，就是大家都讲它有，但我要怎么证实？
2: 那当然，科学证据我讲的就是我们就是直接检测就 SOD， 就 3.1 3.3， 这是全台湾可以讲全世界最高的啦，哈。
1: 嗯。
2: 另外的什么，我们就把它刚刚讲的苹果，哎，我们把它涂在苹果上面。
1: 嗯。
2: 那苹果上面之后，一般来讲，苹果你知道放在那个空气就是。这个室温啦，
1: 对，空气，
2: 那空气曝，然后曝光或什么，也不用曝光，就放在室温里面就好，就室内就好，大概半个小时它就变黑了。
1: 对，
2: 哦，半个小时。那我们把它涂抹这个我们的这个柠檬酵素去萃取出来这个 SOD， 发现它可以延长到将近快18个小时到24个小时，
1: 哇，
2: 才会变黑。
1: 那如果我们30分钟就会变黑，那你这样不就等于多了40几倍？
2: 对，没有错，
1: 40几倍的抗氧化物。
2: 是的，而且我跟你讲，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1: 嗯，
2: 这个研究在我们做了，我们就跟那个体育系的哈，
1: 嗯，
2: 体育系的学生去合作的哈，就是我们讲跟体育系老师合作了哈，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会怎么样，乳酸堆积
1: 啊，
2: 其实运动我跟你讲，我一定要。这边一定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好教育一下，运动很重量很重要，但是不能过量。
1: 嗯，
2: 运动很重要，但是不能太过量。很多人想说，嗯，啊，我很久可能一年都不运动，然后就一年去跑一次马拉松。
1: 嗯，
2: 但是这讲就这个是非常我不鼓励的事情。
1: 嗯，
2: 因为齁，你如果平常没有运动的时候，你体内可能产生这些 SOD 这些可以清除自由基的量不高。
1: 嗯，
2: 你一次去做这种高压高张力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只会就造成非常多的这些自由基之外，你人体也不够这些多的 SOD 可以去清除它。
1: 这个我了解。
2: 对，
1: 因为呢我最近呢在减肥嘛，
2: 是，
1: 大家都知道，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3公斤的乌拉圈，
2: 是是
1: 3公斤的乌拉圈，然后呢摇个差不多15分钟，我的腰就全部凹成，然后人体瘫痪3天。
2: 对，这个真的很夸张的事情。而且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讲乳酸堆积。
1: 对，
2: 好，我们开始就全身酸痛了，你知道吗？但是酸痛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乳酸堆积嘛，第一个我讲的就是多余的这些我们生出来的这些自由基在不断攻击我们的细胞嘛，
1: 没错，
2: 就会造成发炎的状况嘛。
1: 对，
2: 结果我们就去做那个双盲测试，
1: 哦，
2: 所以我们讲我们一组给他那个安慰剂，
1: 嗯，
2: 一组就给我们这个柠檬酵素，
1: 对，
2: 发现有吃柠檬酵素的，它的不管是乳酸堆积这种酸痛的这个恢复的时间。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2: 都比这些吃安慰组的齁来得快了非常多的时间。就你吃完之后，就是我们运动完之后马上吃这个柠檬酵素的 SOD， 发现它乳酸堆积的状况酸痛的酸痛的解除都是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好。
1: 对。
2: 所以代表什么，它可以去轻松的清除这些自由基，而且它可以让乳酸堆积很快的代谢掉。
1: 所以人家常在讲一件事情，重复的事呢，不断的做你就是赢家，然后呢会的事情呢持续做你就是专家。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讲这句话，因为呢俊杰老师呢研究这个柠檬酵素几年了，
2: 哦，十几年了，
1: 快要20年了，然后到现在呢越来越精进，也越来越进化，所以呢他们就又研发了一个新款，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SOD 的一个引剂。
2: 是，
1: 对，那这个引剂呢也非常的厉害，也不是只有这个柠檬酵素，它还加了其他的酵素，然后去合成，帮助我们，譬如说你要减肥的人啦，啊，要抗老的人啦，啊，或是说我们怕我们血管会生锈的人，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改善，
2: 哦，是的，
1: 包括我们的胃食道逆流。哎，居然也跟我们的 SOD 有关系哈，所以呢，听众朋友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呢，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再回来请教我们的俊杰老师。

0: 好，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说呢，真的用心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怎样，就是赢家了。
1: 没错，
0: 你看一个东西，我们一个老师一个博士可以研究它十几二十年。哦，我当初俊仁老师在跟我讲这个柠檬酵素的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才刚创业，还是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1: 没错，真的时间一过，你看哇，就是这么久的时间了。
0: 对，
1: 那其实刚刚小提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刚刚其实忘记讲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细胞哦，你看哦，我们一旦这种自由基产生越多的时候，它就会不断攻击它这些细胞嘛。刚刚讲到我们血管里面就是非常多的细胞，而且血管里面的自由基其实是直接攻击我们血管细胞的。
0: 对，
1: 尤其是抽烟的族群哦，它会攻击的更快。
0: 嗯，
1: 哦，它的尼古丁，因为尼古丁第一个就跑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去，然后去攻击我们血管，就变成血管硬化。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SOD， 我们从柠檬酵素去萃取这个 SOD， 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血管这些自由基把它清除掉，然后这些氧化这些或是造成这种发炎的问题把它解决掉。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包含我们自己做的研究，这些人体的实验里面，它最多的好处第一个就是让血管弹性变得好。
0: 哦，这个很重要，
1: 血管弹性变好，
0: 因为最近几年好多猝死，不管是年轻还是老的，
1: 是的，
0: 对。
1: 然后再什么，我们的三高，
0: 对，
1: 就是三酸甘，就是血脂肪，这些三酸甘油脂、总胆固醇都下降下来。
0: 对，
1: 哦，那 LDL 更不用讲，这种坏的胆固醇也下降下来。
0: 嗯，
1: 另外最重要的，我刚刚提到，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有血糖的问题？
0: 嗯，
1: 那血糖除了说我们胰岛素分泌不足，除了我们的胰脏功能不好，那胰脏功能为什么不好？一样嘛，就是这些自由基老化的问题，就会造成什么？胰脏功能变不好，所以我们一样就是 SOD 去把它做什么，做一个这些抵抗自由基，让我们发炎状况可以变好，血糖也一样下降下来。
0: 嗯，
1: 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就是血糖、血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个血脂肪。哦，那血压也会下降，血压也会同步下降下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关节常常会有疼痛，就是你什么痛风，
0: 嗯，
1: 有时候有痛风的问题，所以我们吃 SOD 也可以让什么？让这些痛风，我们的尿酸可以下降下来。
0: 哎，痛风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哎！
1: 而且痛风现在目前也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疗。
0: 对对，
1: 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只能靠平常的保养，就减少喝啤酒啊，减少去吃这些海鲜类的东西啊，嘌呤类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 SOD， 好，我们这个，我们从我们的柠檬酵素里面去萃取 SOD。一样可以让这些尿酸可以下降下来，这是非常多的这个消费者，我给我们，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已经研究了一二十年了，
0: 对，
1: 哦，消费者已经非常多，而且我们这个不只是台湾红台湾而已，我们是全世界都红哦，
0: 对，
1: 我们包含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我们非常忠实的客户，而且都是每次都是大批量的在做购买跟销售，
0: 因为它的效果是真的有，因为呢，小提有个朋友前一阵子啊，他就是突然间他在放东西的时候，就是站起来在放柜子上面的东西，然后胸口就突然一阵痛，然后那种痛呢，他说好像被撞到的痛，然后他以为他心肌梗塞，他就赶快呢，哎，蹲下来趴下，然后手中拿着手机，就想说如果快要晕倒的话，他就要赶快拨119求救，你知道吗？然后他说那种痛呢是这样，痛到背部也痛，碰痛到牙齿也痛，然后所以呢他就想说啊，不管了，就打电话就打119，偶一偶一来送到急诊室，结果呢是胃食道逆流。啊，他以为是就是我们想讲的心肌梗塞，你知道吗？对，因为这个类似相太像了，就是胸口很痛，然后痛到背部，然后痛到牙齿，对，这种就是我们一般心肌梗塞的一个前面的一个
1: 前兆，
0: 对。那對，但是送到医院去，医生说他的那个心电图完全没有问题，
1: 是的，
0: 就是一个我们什么。他说胃食道逆流，那我就教他说，哎，我们俊磊老师他有一个东西，他不可以保护心血管，然后呢他又可以早上喝，你又可以帮助你那个胃食道逆流去改善，
1: 没错，胃溃疡、胃食道逆流都有
0: 帮助。对，然后呢他就那时候好像喝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吧，他说哦，完全都没有那种感觉，他说那一次真的是吓到
1: 了，嗯，所以我们刚刚提哦，我们其实 不是只有我们做的研究而已，其实全世界很多的期刊都发表了，
0: 对，
1: 关于就是说我们去做的研究，然后再跟学术单位去合作发表这些文这些文献，然后去发表在国际期刊里面，包含就是我们柠檬哦，它我们柠檬酵素它可以对抗紫外线的损伤。好、哦，然后这是非常重要。刚刚讲的氧化压力嘛，
0: 对，氧化压力，
1: 阳光嘛，对不对？哦，就是造成这些紫外线的损伤，哦，这都可以借由柠檬的 SOD 去做缓解，
0: 嗯，哦，
1: 跟去把它的清除掉这些自由基的部分。再什么体重的控制，
0: 嗯，
1: 我们讲的我们很多的肥胖都是因为什么脂肪细胞
0: 对
1: 发炎，
0: 发炎，
1: 那发炎之后我们就去控制它，一样会有这种效果。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跟中国医药大学合作，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合作，柠檬里面的柠檬苦素，
0: 嗯，
1: 哦，柠檬苦素只有在哪里有？我跟你讲，就是皮而已。
0: 哦，柠檬皮，
1: 柠檬皮你会去吃吗？
0: 不会啊，
1: 你跟我讲，你谁会吃柠檬皮的？跟我讲一下，打电话给俊杰老师，不可能嘛。所以我们从柠檬皮里面去萃取这个柠檬苦素，也在我们的柠檬酵素里面，它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0: 哇，现在的女性太需要了。
1: 现在的乳癌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嗯，但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0: 了。对，
1: 最重要就是预防跟术后的疗养。
0: 当然，
1: 哦，请大家记得柠檬酵素的 SOD 很重要，一定要每天去吃。那刚刚那个小提有提到，就是我们的抗幽门杆菌，哦，避免胃溃疡、胃食道逆流的发生，这个也都是发表在国际期刊里面。
0: 嗯，
1: 哦 ，Nature 的这个期刊里面就有发表的，所以是这全世界最高级的这个 Nature 的期刊都有发表，它可以抑制胃幽门杆菌的活性。嗯，哦，所以真的我们是很用心在做。那另外就是什么，我们最近这十年来，哦，我们发现说，欸，其实柠檬酵素这么好了，那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可以添加让它可以一加一大于二。
0: 对，
1: 哦，这个也是很多生物科技专家，哦，帮我们自己本身在我在家要将来要有大学教书嘛，那我本身是那边教授，那我们自己又一个实验室，哦，实验室跟工厂，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欸，其实南部有一个东西非常好，就是诺丽果。
0: 诺丽果，
1: 诺丽果，
0: 它不是产自于大溪地？
1: 大溪地，欸，对对对，小田有概念，哦，没有错。啊，上帝大溪地把它叫什么？叫做天堂的果实。
0: 嗯，
1: 哦，就它也吃东西就是很啊，就是非常好，就对了，就是只有天堂你才吃得到的东西。
0: 这个我以前有听过一个故事啦，就是因为大溪地以前就都是那种土著。好，刚开始，
1: 重要也是他们的平均寿命都是在90岁以上，
0: 对，
1: 土著能够活这么久的，
0: 对对对，
1: 只有这里而已，啊。
0: 然后他们说，他们以前啊，就身体里面都会吃些，可能会吃一些东西有寄生虫，然后他们就会吃这个诺丽果，这个诺丽果可以杀死他们身体里面的寄生虫。
1: 没错，而且最重要是哈，这些大溪地的人啊，
0: 嗯，
1: 他们几乎没有癌症，他们没有人有癌症的，真的很夸张，所以我们就是。经过去做这个学术上的搜寻之后，然后去做临床的研究之后，发现哎，诺丽果跟柠檬加起来一定会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嗯哼哼。
1: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其实把这个加在我们的那个柠檬酵素里面，哎，它真的对于这些不管是增强免疫能力啦，促进消化、抗发炎啦，美肤的效果，然后抗寄生虫、抗结核菌、肺结核菌，然后对于这些降血压、止痛、抗肿瘤，然后这些周状动脉硬化的状况都可以得到改善。
0: 哇，
1: 对，所以哈，我们发现这个真的是非常，而且我们的这一加一大于二的东西哈，你只要再喝一个礼拜，你就会刚刚讲的嘛，南部人都皮肤比较黑嘛，
0: 对啊，
1: 所以说这个紫外这个我们的太阳哈，太阳光辐射啊哈，这种紫外线啊哈去伤害，你只要吃一个礼拜，你就会发现你的肤色会怎么样，会亮了一度，
0: 哇，
1: 会亮了一度。哦，所以他对这个也是有发表，这我们是有做过那个做过实验的，
0: 嗯，
1: 那有发表在期刊里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 SOD 它可以抑制皮肤炎，恢复皮肤的障壁，
0: 哇，
1: 哦，让皮肤的怎么样保护效果可以更好。哦，所以这个真的爱美的这些我们讲不管什么年龄都是爱美的啦，没有人不爱美的。 哦，你要让皮肤变得更好，就是多喝我们的 SOD。
0: 好，你看 哦，所有保养品都跟你讲里面抗 SOD， 所有的保健食品都跟你讲抗 SOD， 但是哪一间会跟你出具它有多少平方可以抗多少的 SOD？
1: 对，
0: 里面含有多少 SOD？ 没有半家敢拿出来，
1: 啊、
0: 只有我们敢拿数据出来。
1: 3.13×10的10次方，
0: 对不对？就是3亿。
1: 没错，三亿单位。
0: 那所以呢，我们俊老师就说什么"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就是在这里啦哈。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到底要怎么得到呢？等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再回来现场跟大家分享。

0: 当的，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1: 因为啊，我当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2: 鼓励高鬼车一到车到，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3: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2: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让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3: 我要，我要。
2: 台湾首庙天坛，
3: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7。
4: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5: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5: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4: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5: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0: 你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讲到美白啊，哈，真的是大家都爱。为什么一白遮三丑嘛？你看我们的杨贵妃，她就是重在哪里？重在皮肤白，
2: 没错。
1: 所以身材也不是重点，但是讲到身材不是重点，这个跟我们的 SOD 就有很大的关系哦。因为据说我们俊杰老师有一个忠实的 fancy， 对哈，然后那个忠实的 fancy 呢，他呢是从一百几公斤啊，
2: 哦，180-190了，快190公斤，然后这个真的是要跟大家好好分享。而且我们已经也认识应该有十几年了。然后十几年前哦，他就是190几公斤，然后后来找到我们说，俊老师你在家要教书哦，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哦，因为他是身高还蛮高的，然后就是快200公分这样子，然后就190几公斤，他说他都降不下来。然后我说好，这是我们新开发的柠檬酵素，再加上诺丽果酵素，然后再加上苹果醋，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酸樱桃，你好好拿回去喝，然后结果他喝了多久？喝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他就很认真喝哦，认真喝了半年，从190几公斤下降到120几公斤，
1: 哇，
2: 总整整降了70公斤。然后以前他胖的时候呢，三高全部都是红字啊，喉咙安噎啦，没有一个是正常的。那现在降到120几公斤之后，哎，全部都是正常的，他就变成我们很忠实的客户，很忠实什么忠实客户，他已经不是说买我们东西了，他自己就做一个品牌，包括拿我们的原料，然后做一个产品给他，然后他就做自己的品牌，他就分给亲朋好友，周遭的亲朋好友，然后自己一个小小的这个名片店，然后在那边做销售而已，就是分给大家朋友啦，他一年哦，竟然能够卖出了将近10万瓶呢。
1: 哇，
2: 10万瓶啊，
1: 我相信，因为人家看到他，哎，你怎么瘦那么多？
2: 对，
1: 他瘦喝这个就可以了。
2: 对啊，他不是瘦，也是瘦的健康。
1: 对，
2: 健康很重要。
1: 对
2: 对，所以我们不是说要瘦而已，我们是要健康。
1: 嗯，
2: 不要说你今天瘦了就瘦了，结果你不健康，
1: 那也不
2: 拆散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希望他瘦的健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不只是让你可以新陈代谢变好，抗自由基，它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发炎状况可以改善，然后让身体的机能变健康，这才是现在每个人追求的。
1: 那我俊杰老师，我想问一下，其实很多计程车司机啊，他们也都有这种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2: 对，
1: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东西是酸的嘛？因为我们这个是柠檬下去发酵，跟诺丽果下去发酵，
2: 是
1: 里面又有苹果醋抑制淀粉的吸收，然后又有我们的酸樱桃。
2: 是，
1: 那如果它是像那个胃食道逆流，因为司机都是一杯咖啡嘛，不然就是一个提神饮料嘛， 对不对？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抽烟的问题啊，为了提神，那他们要喝这样子来防止胃食道逆流的话，他应该要怎么喝？
2: 我跟大家讲，我们很建议大家，就是说有胃食道逆流的或是胃溃疡的，基本上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一包，我们的 SOD，然后搭配呢，带30cc 的油，好油，我们讲的就是不管是初榨的橄榄油，或是好的苦茶油，都可以去把它做一起搅拌，搅拌完之后呢，就把它我们就喝下去，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些胃食道逆流、胃溃疡，然后胃方面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甚至都会有好转，会疏解这个部分。
1: 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些油，其实对身体也是好的。
2: 对对对，但因为我们，而且很多人就是什么，包含这种胆囊结石的，
1: 对，
2: 那我就是胆汁分泌不好的，
1: 对，
2: 那都可以得到缓解。
1: 那一般如果我们要减肥的话，就是三餐前喝还是三餐后喝？
2: 其实我真建议大家啦，就是说不管是餐前餐后都可以，但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喝，
1: 一定要喝。
2: 好，就是如果你要减肥，就是要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已经体重非常重的，你可能一天要大概要喝三包。
1: 我们一包是20毫升嘛，就是，那就是大概一天三包，我们就是60毫升。
2: 对，就是早中晚各一包。那饭前饭后我们不强制，因为毕竟它是食品，它不是药品。
1: 那如果我今天只有168断食， 那我可以一次喝三包吗？还是说我还是早中晚各喝一包？
2: 我建议早中晚各喝一包，哦，因为这样它的血液浓度里面的 SOD 才会维持一个恒定。
1: 好，
2: 哦，那如果说你一下子喝很高，飙很高，一下子下来，我觉得这个就对我们的这个减肥效果可能就会打折扣了。
1: 了解，所以呢，哈。现在呢，爱美的女性、男性都非常的多哈，不要再怨恨你家住在台南，看起来别人家老十岁。
2: 不会不会，我们台南又很帅的，又很美的，不要这样讲。
1: 所以呢，哈，我们真的是身体的一些脏东西就是要排除掉了，这些哈，我们发炎的东西一定要把它给什么抑制，好消除掉，不然的话，你人体一直在发炎。肥胖也是个发炎啊，我们青春痘也是个发炎啊，那你甚至于呢，我们的血管啊硬化这些我们还是要改善。那我们心血管就是容易脆化嘛，我们刚刚讲的生锈，对不对？那你心血管呢，如果说铁质生锈的话，它就容易脆化。那我们这 SOD 就是帮助你这些生锈的东西去把它怎样恢复弹性。
2: 没错。
1: 让它光洁如新。
2: 是。
1: 对。那好，俊杰老师我来问了齁，那我们这个东西呢到底需要怎么去卖呢？
2: 怎么卖？好，非常好。我们一盒呢，15包。
1: 嗯，
2: 那我们当然就是公定价格就是1680。
1: 1680。那其实也还好啦。
2: 是。
1: 如果说是真的 SOD 的话，其实外面在卖，我知道齁，就是有含那种 SOD 的产品呢，大概他们是用小安瓶装的，那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有多少什么什么
2: 试试单位
1: 啊，对，那种直销在卖的也是要5-6千块、
2: 啊，都非常高的，
1: 对，因为就是贵妇在吃的嘛，
2: 没错，
1: 对，那我们这个1680是有15包，
2: 是的，
1: 那如果我们买两盒，像我们如果要减重的人来喝，起码你也要让他有个两盒到三盒的时间嘛，如果一次买两盒的话，我们就是3360。对，今天呢，俊杰老师来呢，我要跟俊杰老师凹福利啦。
2: 是哦，
1: 对，
2: 我没有心理准备，突然间有一点，哎，怎么觉得好像今天哎怎么奇怪，怎么这
1: 没有？因为呢，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大家都需要，而且现在的人都是怕老化，老化的不是只有皮肤，老化的是怕我们的内脏老化，
2: 没错，
1: 也怕我们的细胞呢。变成坏的细胞，
2: 是的。
1: 那所以我们现在买两盒是3360，但是我要凹一盒，等于是买两盒，我们要多送一盒给我们的消费者来去亲身体验。
2: 哦，
1: 对，
2: 就是要送大家喝的意思。
1: 对，当然
2: 哦，就体验嘛。
1: 对
2: 对
1: 对，
2: 好，
1: 對，
2: 所以就是送一盒嘛，
1: 就是等于三盒
2: 就是
1: 3360，嘿，这样我们平均一包，我算起来差不多70多块啦，74块左右啦，比我们去买一杯拿铁还要好。
2: 我在这边我再补充一个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1: 嗯，
2: 因为我刚刚讲到俊老师有在统一当过研发嘛，
1: 对，
2: 那统一研发我待了快5年的时间，
1: 对，
2: 那研发其实我们就做了非常多的产品。我跟大家讲，市场上面有很多柠檬酸的饮料，
1: 嗯，
2: 我们叫柠檬酸。
1: 对，
2: 你知道柠檬酸一公斤多少钱吗？100块不到
1: 啊？是啊，
2: 100块不到。
1: 是，
2: 你知道柠檬酸一公斤能够产生多少柠檬酸饮料吗？可能就几吨的
1: 啊，
2: 好几吨的，你知道吗？
1: 嗯，
2: 虽然柠檬酸都是合成的，
1: 对，
2: 所以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讲，外面这种酸性的饮料哈，大家不要
1: 乱买，
2: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骗身体的，
1: 嗯，
2: 它不是帮助身体的。
1: 哦，
2: 所以我们要从天然来源的柠檬酸才是真正叫做柠檬酸。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 SOD 里面就只有4种成分，
2: 对，我們
1: 就是柠檬酵素、
2: 是
1: 诺丽果酵素，
2: 对，
1: 还有我们的苹果醋以及我们的酸樱桃，
2: 对，没有加任何的一滴酸，也没有加任何一滴水，更没有加任何的一滴糖。
1: 那也就是我们也都没有防腐剂，
2: 完全没有，
1: 哇，
2: 完全没有。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天然的东西，天然的雄鹤，金甲，这是不是在骗身体，是真的在照顾身体的，
1: 没错。
2: 所以你不要想说，我们外面吃这种什么柠檬红茶什么，那个都是调味的。
1: 对，
2: 都是调味的，
1: 拒绝香料，拒绝调味剂，
2: 是的，
1: 没错。我们要吃就吃最好、最顶级、最天然的。
2: 所以我刚刚回来就是说，真的就是给大家，现在目前打电话进来，
1: 嗯，
2: 30个名额，我们送差一盒，
1: 30个给多送一盒，
2: 对，赶快打电话过来，30个多送一盒，不然你就去外面买一盒1680。
1: 好，那我们就不犹豫哦，赶快报电话喽，电话是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的 超强 SOD 哈，一盒呢里面有15包，现在呢哈，一盒是1680，两盒呢我们就送一盒，等于呢你一包平均才70多块钱，好，买不到上当哈，买不到呢哈，这个有加添加物的东西哈，只是买得到呢，真的是呢哈，我们的良心，还有我们的品质，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效果哈，然后呢。这么便宜的东西真的齁，我们俊杰老师也很佛心开放30位，所以千万不要拖延哦，赶快拨打电话咯 ,0800-550-123, 0800-550-123, 一盒开放试吃齁，无效两盒退回来 ,3360 退给你齁，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咯 ,0800-550-123。

0: 0800-550-0123 0800-550-0123。 我们现在呢幻眼影齁超强 SOD 帮你消除自由基，让你发炎的细胞恢复到正常的细胞。而且呢，如果说你现在呢有减重的需求的话，这个一定要带回去，效果非常的好。我们是有科研合作，每包就有 SOD 3亿个单位哈，所以不要错过今天这么好的机会，一盒1680元，两盒3360元，现在买两盒送一盒，一盒免费体验来试用哈，电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多送一盒是有限额的哦，所以赶快拨电话就对了，0800-550-123。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君姐老师，你刚刚说多开放30个，一下就已经不止30个了，好不好？每个人都说为什么我们都一样时间打电话，为什么没有
4: 啊？哦，这位真的哈，我们真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0: 我知道你发酵也需要时间了哈，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每一批我们都是要事先预定。
4: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经过研究证实哦，我们这样一包里面哦，
0: 对，
4: 有16颗柠檬的抗氧化能力，再加上诺丽果，大家看过诺丽果很丑啊，对不对？这样一颗这样也是蛮大颗的，它有76颗诺丽果的效果，所以我们是16颗柠檬再加上76颗诺丽果的效果在这一包里面，所以我跟大家讲，这样贵吗？
0: 难怪刚刚人家一直打电话来说他要买二送一，
4: 对，我就讲了这。而且我们说实在，我们都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0: 对，
4: 我们一包里面就是 3.13 乘以10的10次方，是十次方，哦，3亿单位。哦，那这3亿单位已经是非真的在市场上面已经是没有人做得到了，哦，已经没有人做得到了。
0: 那我是想说，俊杰老师，因为其实呢，小提的这个听众朋友也还蛮多的哈，那有很多呢也都是认识俊杰老师，也知道俊杰老师呢术业有专攻，对不对？那不然这样子啦，我们再多开放20个啦，让后面没买到的也让他们买一下啦。
4: 好啦，这个小提也讲了哈，那我真的说这东西我们是真的希望大家一定真的这50名了，已经多20个，就50名，我就是开放一个，
0: 他
4: 希望。真的是大家买到就赚到，真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保健我们的健康。
0: 对，
4: 因为俊杰老师，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希望真的是有效果的。
0: 其实俊杰老师哈，他的东西就是真的长长久久，
4: 没错。
0: 不管是我们的麦角硫因啦，或者说这个 SOD 都是一样，他做的东西就是让人家真的是吃的就是长长久久的健康。那我们这种抗氧化的东西，你也不是说哦，我现在呢40岁，那我只要吃一盒，那我所有的氧化能力，所有的抗氧化的东西消炎的东西就全部消灭掉了，也不是，其实我们就是每天都是需要摄取的。好，你这样子呢，你才会永远停留在40岁。对，如果你是30岁吃，你就永远停留在30岁。
4: 没错，
0: 对，所以呢，哈，就是长长久久的东西，我们俊杰老师常常讲说， 贵的物件，哎呦，好雅人家家的气。
4: 是啊。
0: 那我们卖的呢，就是平民的好东西。
4: 没错。
0: 对。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今天就开放50位哈，真的是超强的 SOD 抗氧化哈，我们的抗氧化激酶酵素。好，我们今天呢，就只有在我们现场哈可以买得到。我们一盒1680，两盒呢是3360。现在买两盒，我们再多加一盒给你，一盒是让你开放起来试吃哈，胃食道逆流啊，记得要像我们俊杰老师说讲的哈，早上起来一包配我们的好的油，
4: 对，好的油脂，不管是初榨橄榄油或是好的苦茶油，
0: 对，
4: 一定要好的油脂就对了啦。
0: 对，那、啊、你放心，这些好的油脂不会让人体变胖，
4: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而且30cc刚好让我们的整个因为我们这些好油脂反而是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各方面的一个，包括脑神经哈，都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0: 对，没有错哈、嗯。那如果说我们要减重的人，一天就3包，如果你现在是16。

0: 家，那电话赶快记下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 限量50名，就是可以拿到三盒，一般买只有两盒，但现在买有三盒，一盒开放体验。那今天很谢谢俊尼老师来跟我们讲到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线上的朋友，我们下次线上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0: 自然科由生物、理化、地科组成，生物分动物、植物，物理是关于原理、定律、元素之间产生变化叫化学，理化常需要实验，地球科学在讲地球现象，先将自然观念分清楚，再加上效果专业参考书，自然考试将所向无敌。
1: 效果升学书局，蝶当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2: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1: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2: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1: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3: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花一单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啊，嗨、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7: 没关系。
6: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哦，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7: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产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呗。
6: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7: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9: 城市华语风云榜。Fuck, fuck, fuck around and get fucked. Yeah, yeah, yeah.

0: 面看。
1: 有的人是会飞马，揭晓时间，这里面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为你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2: Grow up and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3: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1: 继续歌王萧煌奇萧氏新歌再出，新歌《萧望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醒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始网到现在的艾薇，她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笑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呢是小雨宋念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人类的味道。

0: Jason Derulo.
1: Yeah.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3: Are you ready? Oh yeah, 第二名是继续女团 Jam Blue 灌篮小熊杜静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灌篮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gracias por llamar.
1: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2: Otoño 20. 哎呀，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耀，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本周五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明耀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明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

哇哦，太可惜了！在文作排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是了，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种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都进榜，直接。

0: 受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企图跟迷惘。It's always
1: you, it's always you.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哥，这么人客吃面，除了爱喝吃，对营养也很注意呢。
1: 是啊，若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到成本吼，就会惊。
0: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面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各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1: 安尼一款面，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0: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1: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
2: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3: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来也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0，你来我来七八九。
4: 色残有保障，
5: 色鱼也有保障。
4: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5: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4: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5: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6: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7: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6: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7: 丢啦丢啦！
8: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6: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次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4: 早安呢、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3: 那是什么啊？
4: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5: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10月3日，狂欢一次！
7: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8: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7: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8: 快上 iBOX 售票系统。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X 售票系统。
3: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4: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4: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3: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4: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5: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6: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0: 次元秋季特卖会，全馆用品
1: 比六九折还优惠，
0: 孕妇用品
1: 比六五折更便宜，八九九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
2: 满额赠好礼，快来宜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3: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4: 宜儿乐育子园，妈妈宝宝的乐园，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哲书，感谢你让我有手有脚活得健康，能够努力到现在，并有身边的人事物陪着我一起往前。我希望在未来我能够有更多能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傍晚6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法新社报道，沙乌地阿拉伯领导的联军今天表示，已经拦截也门武装组织青年运动多架无人机与多枚弹道飞弹。青年运动对沙乌地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攻击其邮轮，并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对石油出口至关重要的大片地区，导致能源价格攀涨，同时还向沙乌地阿拉伯发射飞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稍早谴责青年运动对沙乌地阿拉伯日益加剧的袭击，但获得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仍针对利雅得等目标发动新攻击。韩国总统李在明近日分别赴美国以及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青瓦台表示，这次李在明透过在美国的韩美峰会以及韩澳峰会，强化国际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支持基础，也为与墨西哥成为战略伙伴关系取得契机。众多韩国企业也透过投资为墨西哥经济发展与创造就业做出贡献，但韩墨双边关系至今仍然没有发展至全面性的贸易协定，强调有必要透过贸易协定建立稳固且互惠的制度性基础。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昨天指控，菲方向驻军进行补给的时候，遭到中国海警船阻挠，导致无法完成任务。菲律宾国防部重申，将继续执行相关任务，并表示菲律宾正透过全面群岛防卫概念思路，重新思考军力部署、战略以及能力建构。目标包括将军力投射至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更指出菲律宾作为群岛国家，国防思维不能只聚焦于陆地以及传统内部安全，也必须强化海上防卫能力。根据法新社报道， OpenAI 今天坦承旗下 AI 工具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将 ChatGPT 用户图片发布于线上网站，这是 AI 代理超

0: 出其限制运作的最新例子，同时证实 AI 工具曾造访美国联邦政府网站。OpenAI 表示，被上传的图片连结并未公开列出，是被意外发布于图片托管网站。绝大多数的图片已经在托管服务商的协助之下移除，剩余图片的下架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路透社报道，韩国晶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美国子公司正考虑最快明年首次公开发行。本周已经与争取 IPO 承销角色的投资银行进行提案简报会，公司估值最高可能达1500亿美元。这项上市案有望成为有记录以来规模数一数二大的半导体 IPO，并可谓这项已经成为 SK 海力士储存业务重要一环的事业提供独立估值。中秋暨教师节四天连假今天进入第二天，国旅热度持续升高，住宿也迎来本波连假高峰。交通部观光署统计，9月26号全台旅宿平均订房率为 67.07%， 为四天连假中最高，共有16个县市超过60%，其中3个县市达80%，以嘉义市 82.07%、 屏东县 81.84%、 台南市 80% 为前三高。以上新闻由吴真慧编辑播报。
1: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英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2: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3: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3: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2: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3: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广告。
4: 10月3日狂欢一次，
5: 感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在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6: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5: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6: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4: 10月3日，狂欢一次，
5: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6: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5: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6: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1: 色残五波中，
0: 色喜有波中。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0: 10月3日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3: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4: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3: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4: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3: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2: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晚间7点钟，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法新社报道，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五年，乌克兰多个盟友一直忧心俄罗斯可能对他们境内发动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丁今天指出，俄罗斯并不准备与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此外，普丁表示，恢复俄乌和平谈判的提议仍在桌上，但俄方将考量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发动的攻击，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根据 CNBC 报道，川习会落幕之后，美中高层互动仍将持续。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受访时表示，川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仍致力于一中政策、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美国希望维持台海和平，不希望任何一方透过胁迫改变现状，也不支持台湾独立。接下来11月的亚太经合会，12月的20国集团，美中高层将如何互动，以及美中双方对台湾议题的其他表态，将成为观察美中台关系的重要指标。美国总统川普24号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声称当时美中是同盟国，曾一同并肩作战。习近平也强调，两国曾共同对抗法西斯侵略与日本军国主义。这番对历史的诠释引发日本关注与警惕。对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回应表示，如今日本与美国是紧密相连的同盟。此番言论主要是为化解日本内部对于川普可能向中国立场倾斜的疑虑与担忧。韩国总统李在明近日分别赴美国以及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青瓦台表示，这次李在明透过美国的韩美峰会以及韩澳峰会，强化国际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支持基础，也为与墨西哥成为战略伙伴关系取得契机。众多韩国企业也透过投资，为墨西哥经济发展与创造就业机会做出贡献。但韩墨双边关系至今仍然没有发展至全面性的贸易协定，强调有必要透过贸易协定，建立稳定且互惠的制度性基础。泰国总理阿努廷在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呼吁改革联合国，强化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发言权，并强调应透过对话与国际

0: 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安努廷表示，当前全球权力更加分散，战略竞争加剧，国际规则承受压力，科技与气候变迁也正在改变社会，应该让开发中国家以及代表性不足的区域，尤其是全球南方，在决策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亚洲也应获得更充分的代表，强化全球南方的发言权。根据外媒报道，微软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再度警告人工智慧带来的潜在风险。他表示， AI 已经强大到足以被利用，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心怀不轨的人会利用最新的 AI 工具，并形容从未有任何武器像怀有恶意的人再加上最新 AI 工具这样强大，进一步有可能促成十亿人死亡的事件。同时也呼吁不能只依靠科技业自我监管，政府也必须介入建立安全措施。以上新闻由吴真慧编辑播报。
1: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2: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2: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3: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嘉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嘉里店722-601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请一些员工了。
4: 员工离职10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3: 不通报也罚钱哦。
4: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6286或1083。
5: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7: Is that it? I'm asking toward the main. I'm living my dream, 终于成了名。好像认得快乐，但我不再认得镜子，多了太多恨的影子，内在生了病。I'm lost, I know, still trying to find my dough, 但我还在琢磨该怎么办才够。My arms were cold, I lost my mind, my soul. I need answers, but I never get to know.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 找我就对了。
2: 咱敢那真久无，
3: 我嘛感觉真久无，
4: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2: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马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3: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啦。
2: 啊，还佫有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3: 哎呦，这搞哦！
2: 加讲诶，
4: 男性的每一道电，何必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6: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诚实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2: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4: 我是 Selina 任嘉萱，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都在听，你听过了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1: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0: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1: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2: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3: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2: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3: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4: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叫做鲜。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0: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鲜。
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3: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4: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4: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3: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4: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来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继续请到了苏永志，跟大家来聊一下呢，就是今年哇，好莱坞呢有好多的大片，那是不是有几位呢新秀备受看好呢？我们现在就请了苏永志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永志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今年的确好莱坞的强片不少，年底更是大片如云齁。那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啦，有没有几位新人因为演出了一些呢叫好叫座的电影而备受看好呢？
3: 先来讲一下，就是如果说大家是大片为主，那就是如果你是看过我们前一阵子非常红非常多人在讨论的一部史诗大片叫做奥德赛的话，里面呢会有一个让人眼睛很亮的帅哥，他叫做 Remy Lan， 雷米兰恩，那他其实呢是一个模特儿，那在里面演的角色呢就是这个劳勃帕丁森的大反派的年轻的时代。
2: 年轻的时候
3: 其实奥德赛是一部很长的电影，大概差不多快3个小时，172分钟。那这个人出场的画面呢，我个人认为不到2分钟。哦，
2: 那这么抢戏哦，这么抢眼，
3: 只能说长得真的太帅了。所以说你看到他，你会马上眼睛一亮。但其实他在里面，他其实没演什么，而且印象里面也几乎没什么台词。
2: 是，
3: 对。那这种的好处就是说呢，你的外形很突出啊，那 有很多可能在一些不要说大片了，也许不是那么大规模的电影，它也不排除哦，就是你有可能有机会演到主角或什么。可是演技的表现哦，就是会限制你以后是能够飞得更高，还是就到此为止。
2: 对，
3: 所以说呢，他的演艺事业呢会怎么样发展，就我觉得还是要再观察，
2: 可能要有待琢磨。
3: 对，就只能说哦，外形很好，但有没有那个实力能够支撑得起来，不确定。
2: 另外要接到好片，
3: 这是我们这个在暑假大片里面看到的新鲜还不错的面孔之一。那另外一个呢，应该是说，其实如果你平常有在看影集的话，你可能早就已经认识他了。那但如果说你平常不是那么常在看欧美影集的话，也许有可能最近你才会突然觉得这个人很吸引你。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曾经演过《怪奇物语》的女星，叫做沙蒂辛克 （Sadie Sink）。那为什么最近会突然变更多人认识她？原因是因为她在一部
2: 蜘蛛人
3: 大片，对，她就在《蜘蛛人重生日》里面，而且很好玩的是她在里面的角色之前都非常的保密，很多揣测啦。那甚至于最好玩的就是他们曾经去这个中国宣传，然后呢，所有人就会打出演员的名字下面演谁啊，只有他的名字下面打一个问号啊。所以看连到这宣传的时间都不能够揭露啊。不过因为片子已经演了，所以我们相信很多人已经看了知道他演的是谁了。那比较让人感到兴奋的就是沙蒂辛克在里面，我个人一直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出来刚开始是一个神秘的角色嘛，那后来被揭露真正的身份的时候，就是调查他的这一个组织的成员就说他的名字是谁谁谁，结果一讲出来之后呢，我们那一场的观众反应非常冷静，没有任何的反应。
2: 哇，真的哦，
3: 哇，你们怎么能够忍到这个程度？
2: 要是我一定是那个，
3: 是他演的就是 X 战警里面的女主角秦葛雷。那所以如果说大家以前看过 X 战警相关的一些电影的话秦葛雷其实在以前的 X 战警里面也不止一个人演过啦。
2: 是，
3: 那而且关于他的剧情，因为觉得 X 战警里面秦葛雷都是一个指标性的主角人物之一，所以说相关他的情节非常多因为之前的这个 X 战警的版权是在这20世纪影业，那后来因为这个漫威所属的迪士尼集团并购20世纪影业，所以两边才变成一家人漫威才把他拿回来，那他们自己会开始怎么样去诠释这个 X 战警的故事，就大家慢慢期待了。
2: 是是，
3: 那就先从第一个秦葛雷的这个人物在蜘蛛人里面被引出来大家就会很期待说后面接着下来会不会有陆陆续续的

0: 鸭药角啊，什么独眼龙、金刚狼那些也会慢慢出现。但是哦，有一点先确定的是，沙丁辛克因为演这个新版的青葛雷，所以在很多电影观众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甚至有人觉得他只出来一次，但是他的魅力并不输给已经演了四次女主角的千代雅。
1: 哦，
0: 粉丝之间不要再互相踩一捧一了啊、哦！我们觉得他们都很棒啊、哦。那不过就是说呢，这因为这一次这个新人的这个女角色非常的抢眼哦，那恭喜他。还有呢，就是呢，我觉得这是今年好莱坞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叫做一部片子的成本啊，不到千万，甚至不到百万，它大概差不多75万美元的电影，结果在美国卖了2亿多，哇，那这个片子叫什么？
1: 小成本的，
0: 成本超小，卖座超好，片商超赚，所以呢，男女主角马上超抢手、哦、
1: 是，
0: 那这部电影叫做《爱你至死不渝》哦、它是一个有点黑色的，有点黑色幽默，但其实蛮恐怖的一个片子哦。讲的是说，这个男主角呢，买了一根许愿的那个树枝、然后就想要希望他自己这个心仪的女孩子能够很爱他、很喜欢他，能够回应他对他的暗恋哦、没有想到这个愿望一许下去以后就不得了了，这个女的喜欢他到一个发疯哦，就是看到有别的人好像对他走得比较近呢，就会想要去杀掉对方，
1: 对，
0: 恐怖的程度哦。像这种小成本的电影呢，真的是很仰赖男女主角的演技，尤其是那个女主角啊，疯得特别的令人印象深刻。那那个女主角呢，也是一个新秀，叫做英迪纳瓦瑞特啊。因为这部片子，她现在已经是2亿多美元卖座强片的女星，
1: 是，
0: 在好莱坞所有人都在找她。那当然也包括漫威哦，据说有人讲，据说哦，他极有可能会被漫威的这个 X 战警招募进去。那我们已经有秦葛雷啦、接下来 X 战警还有哪些女性角色，大家可以慢慢猜猜看，看看他是不是最后会答应啊，就是变成漫威的最新女性的英雄。那男主角啊，这位男主角也是一个新人，叫做麦克强斯顿。那他是据说被这个《神鬼传奇》的第四集，哦，就是布兰登·费雪回归的这一集哦，有找他来接洽说去演这个男女主角的儿子。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神鬼传奇》的第三集里面，其实这个角色也有出来过，但因为第四集就是整个要推翻第三集的描述跟安排，所以儿子这个角色也会换人演
1: 哦，
0: 也有可能会找他。
1: 我们呢就拭目以待哈。OK， 谢谢永志今天呢针对几位备受看好新人最棒的综合介绍，永志谢谢。
0: 谢谢。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在职场中遇到主管发脾气、顾客情绪失控，不知该怎么办吗？
4: 遇到这些情况，懂得察觉危险、保持距离、适时求助，比硬撑更重要哦。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职场安全不慌张危险察觉与自我保护实战课程，从实际案例到情境演练，带你学会辨识危险、应对冲突以及自我保护。
4: 课程开放15到29岁青年参加，不论学生、求职者、应届毕业生或刚踏入职场的青年都可以报名。
3: 课程于10月3号星期六上午8:20到中午12点，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4楼长寿讲堂举办。
4: 欢迎青年来上课学习保护自己，让自己在面对职场突发状况不慌张。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资讯救辅中心广告。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心情如果觉得闷的话，就收听城市广播24小时好音乐吧，保准你会一整个开心起来。大家好，我是谢安琪。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大家好，我是陈零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听说这把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哥，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哥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这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0: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2: Is like... 第九名是商务诗人 James Blunt 带来一首夏日氛围的新歌 Tastes Like Summer， 疗愈系的甜蜜曲风带你沉浸在夏天的

for dance music。Wow， 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肩膀第八名的单曲《Panetto》，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新怪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So

是流行女王啊，泰勒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还强势拿下第7名，回归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

洗脑歌来啦！第六名首度进榜，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EYE 最近讨论度超高的全年单曲 Hooty Fruity，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推出后已经引爆热潮，

大家去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好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ot up and dance. 好，第四名是世纪女皇马丹娜娜姐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这是一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娜姐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人的注意 ，Lisa 回来了。新歌《萨瓦迪卡》用她的母语泰文“你好”作为基础，象征她从泰国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了她的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目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她新歌进榜。

0: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s in the Magic City.
2: Oh yeah. 也是前进一个名次的 Jenny， 带来一首轻快的夏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旋律舒服，听起来有一种做完马杀鸡的放松感觉。

0: Alright， 看就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雅莉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有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告示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2: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鬼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FM 台南之音。
2: 城市华语风云榜。 Fuck, fuck, fuck around and get fucked.

0: 我是别克，又到了生日快分榜揭晓时间，这里面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我的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0: 继歌王萧煌奇消逝行歌再出，新歌《萧煌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醒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l 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笑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呢是小雨宋念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人类的味道。

0: Jason Derulo.
1: Yeah.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3: Are you ready? Oh yeah, 第二名是金曲女团 Jam Blue 混蛋小熊杜静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混蛋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已经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gracias por llamar.
1: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0. 哎呀，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耀，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每周五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明耀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盛明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

哇哦，太可惜了！在稳坐排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哦呀，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次进榜，直接。

0: Are you ready?
1: Face your face。
0: 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I wish you knew why.
1: CD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害羞了，而且我也不会不会说花言巧语送你玫瑰，我会挡着晚风吹让你温暖入睡，最好的结局两人走，最后一夜通常手牵手，牵着你手走到家门。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色残五波中，
0: 色喜有波中。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10月3日，狂欢一次。
4: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5: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4: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5: 快上 iBOX 售票系统，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色鱼有保证。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0: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0: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3: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7.1。大家好，我是林奕馨。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明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股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65%，全新40%，友达27%，瑞声光电18%。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1: 色残五波中，
2: 色喜有波中。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台股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65%，全新40%，友达27%，瑞声光电18%。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喂，我陈先生啦，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鉴会啦。
4: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鉴会，我和你敢知？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5: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咨询一些员工了。
6: 员工离职10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5: 不通报也罚钱哦。
6: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转6286或1083。
7: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8: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9: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10: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2: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13: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11: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14: 对呀 Yes。
15: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1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早上八点了，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迎接忙碌的一天，也别忘了保持从容，事情会更容易达成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